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温馨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呢是要留意免费高速通行时间，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避免因为错过免费时段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0: 二呢是了解路况信息，假期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以及施工作业路段。
1: 三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出行前呢及时了解天气情况，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如果确实需要自驾出行的，建议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的线路，绕开受极端天气影响的路段。如果在行驶途中遇到突发的极端天气，通过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一定不要加速超车。
0: 四呢是牢记谨慎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河北的好去处。来石家庄要是没去正定龙兴寺呢，可以说是白来一趟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石家庄的正定龙兴寺。这座隋朝就立在这儿的古寺呢，像位看过千年风云的老者，红墙灰瓦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说他是京外名刹之首，那分量真的不是盖的哈。
2: 哎，咱先说说咋去最方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正定龙兴寺，然后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不光免费还超级大啊，就算节假日来也不愁没地儿停。坐高铁的宝子呢更省心了，石家庄站出来坐177路公交，一路晃晃悠悠大概40分钟就到大佛寺站了，下了车往巷子里走两步就能瞅见那气派的山门了。
3: 进寺之前呢先把门票捋清楚了哈，成人呢是50块钱，学生带学生证直接半价，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军人和残疾人朋友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您记好，5到10月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11月到次年的4月，就是我们说的淡季啊，是8点半开门，下午5点就关门了。一定要根据这个淡旺季的时间来选择您合适的这个入园时间。
2: 一脚踏进山门呢，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天王殿啊。殿正中间坐着的是金代木雕大肚弥勒佛，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子了啊，脸上的笑憨憨的笑容都笑了800多年了，看着就特别的治愈。摸一摸旁边四大天王的衣角，据说啊能沾沾福气。
3: 再往里走上几十步，保准被这个摩尼殿惊掉下巴。这是国内独一份的北宋十字形建筑，四个方向呢都伸出个小阁楼，像展翅的大鸟。站在殿前抬头看，重檐歇山顶的瓦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檐角的瑞兽呢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了。最绝的是殿里面北壁的这个倒坐观音，鲁迅先生见了都直呼东方美神，右腿是搭在左腿上，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琢磨人世间的心事儿。身上的这个珠子雕的比真的还要精致，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真的是美得让人不敢出声。
2: 哎，转场到转轮藏阁啊，这里藏着一个宝贝，北宋转轮藏。这玩意儿啊高10多米，木头做的，上面呢刻满了佛经，轻轻的一推就能转起来了，转一圈就相当于是读了一遍经了。听说啊以前香客来这儿都要推着转3圈祈求平安顺遂。你到了呢也可以试一试，听着木头转动的这个咯吱声，好像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寺庙里。
3: 重头戏呢就在这个大悲阁了，顺着台阶再往上走，没进门就会被一股庄严的气氛笼罩。抬头一看，21.3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直戳屋顶，金箔贴的衣袍闪闪发光，1000只手各拿一件法器，每只手的姿势都不一样，连指甲盖都雕得清清楚楚。站在底下往上看呢，脖子痒都酸了，心里只剩下两个字：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光底座就有2人高。就你看完之后，你就两个字，就是壮观啊！
2: 哎，书法迷呢千万别错过这个龙藏寺碑啊，就在大碑阁旁边。这碑啊是隋朝的，康有为说它是隋碑第一，上面的字呢方方正正，笔画刚劲又带点柔美，凑近了看啊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和历史的味道。据说好多书法家专门坐飞机来这儿就为了看这碑一眼。逛到中午呢去寺里吃十方院的这个素斋，推荐尝一尝鱼皮饸烙面，面条呢是用这个榆树皮磨 的粉活的滑溜溜的，配上香菇酱跟黄瓜丝儿，一口下去真是清爽又顶饱。才大概是15块钱一碗啊，性价比也是绝了。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呢，素炒罗汉斋也不错，香菇、木耳、腐竹炒在一块儿啊，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了。
3: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叫做去什么寺庙啊或者道观里面清修啊，找个周末去打坐呀，或者听听这个佛经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就是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能够放下心里面在城市里的那些繁杂的事情。
2: 嗯，
3: 如果呢您想去这个我们说的刚才的这个龙兴寺啊，想感受一下，其实在周围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些住宿的地方。这个潭园汤泉民宿离景区是比较近的，步行5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种着16树和竹子，房间呢是古风设计，这个床幔一拉，感觉就是古代的小姐公子。最棒的是它里面含一个汉服体验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梳发髻、带步摇，穿上汉服在寺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人均呢大概300多块，我们说的是含住啊，在。带您再带上这个拍照
2: 汉服体验
3: 啊，
2: 对，
3: 所以呢相当值。喜欢清静的可以选择迎旭名舍四合院的样式，院里有老井，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能够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特别的安神静心、
2: 哎、啊。偷偷告诉大家几个隐藏的玩法啊，在寺里6个打卡点集章，集齐了呢能够换限量版的佛系文创，有书签啊、香囊都特别的精致。节假日晚上的夜游灯光秀啊，就别错过了。摩尼殿被灯光一照，红墙变成了金色，眼角的瑞兽好像活过来了，还能听到僧人吟诵佛经啊，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带娃的家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古法拓印，师傅呢会教你怎么把这个龙藏寺碑的字拓下来，小朋友亲手做一张回家，比买各种玩具真是有意义多了。
3: 就现在这种动手参与的特别有意思。我那年去广西啊，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它呢被称为全国福字最多的景区，
2: 哦，
3: 这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写法的这个
2: 福
3: 啊、
2: 嗯。
3: 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你拓印，你就听到就是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整个我们这个小屋里面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在剁啊，很有意义啊。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不妨挑个周末，穿上舒服的鞋子来龙兴寺走一走，听一听古刹的声音，看一看千年的佛像，尝尝素斋的清香，保证你来了之后就是4个字，不虚此行。其实这儿的一砖一瓦都在说着故事，就等你过来听呢。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行

0: 市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
0: 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1: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1: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盘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总会遇到一些离奇的定律啊，比如你穿白衣服的时候吃火锅一定会溅上油，粉底液总会粘在这个衣领上面，而且人类幼崽的衣服总会沾上水果汁啊、菜汤啊，还有就是男人的枕套早晚会发黄。
0: 包括面对这些污渍的时候啊，洗衣机加洗衣液的魔法常常就失灵了，哎，不好使，洗不掉啊，要么含泪将衣服丢进垃圾桶，要么就假装看不见啊，就穿脏拉倒就扔了啊，
1: 是
0: 隐隐约约呢还在的这些污渍继续穿。最近呢被安利了一种这个洗衣神器啊，尤其是有娃家庭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叫爆炸盐，号称是顽固污渍，只要爆炸盐加水泡一泡就能解决了，
1: 就感觉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污渍是爆炸盐去不了的哈。很多人试完之后觉得哇真的好管用啊，那如此神奇的爆炸盐到底是怎么解决污渍的，它真的靠谱吗，是智商税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爆炸盐比洗衣液强在哪儿呢？对比两类洗衣产品，我们能看到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呢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而爆炸盐呢比洗衣液多了一个主要成分，就是过氧碳酸钠，这就是它清洁爆炸的关键秘密。过氧碳酸钠呢碱性比较强，而且含有过氧根，具有很好的去油去污漂白能力，对色素渍、油渍、蛋白污渍、霉斑等都有效果，对因为有机污渍导致的衣物异味也很有效，活性氧的释放也能够比较深入纤维，对顽固污渍更有效果，而且水解能够释放过氧化氢，过氧化氢水解又能释放过氧离子，所以说也有除菌作用。相比之下，这个爆炸盐主打一个强效，而洗衣液呢更为温和一些，而且不需要热水作为反应条件，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爆炸盐啊，您可千万别乱用。很多朋友觉得爆炸盐效果这么好，我们还用洗衣液干什么呢？朋友们，天底下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爆炸盐虽强但是也有点太强了，很多材质的衣服啊其实是承受不住的，可能会洗坏，尤其像一些比较贵的衣服，比如说羊毛、蚕丝这类蛋白质纤维具有耐酸不耐碱的特征，再加上爆炸盐的氧化性这一特征呢，妥妥的会洗坏。还有泳衣、贴身塑形衣，涤纶含量比较高，爆炸盐释放的氧化剂呢对涤纶丝弹性有破坏作用，也不要使用。而且啊，爆炸盐还可能会损坏皮革，用爆炸盐刷鞋时呢一定要注意，一些鞋子边边角角可能会有一些皮革，以及一些衣物边上呢也可能会有金属装饰，不建议您使用爆炸盐。对于适合使用爆炸盐的纤维素纤维呢，比如说棉麻、粘胶等和化纤、涤纶、锦纶等呢，也要注意控制处理时间、温度以及浓度，避免长时间高浓度和高温的接触。简单来说啊，就是您看着点说明书来用。长期的使用爆炸盐啊，在氧化剂和强碱的作用下，可能会导致纤维弹力下降，纤维弹性下降变脆呢，衣服也可能会更容易被撕破，同时染料结构也会受到氧化剂的破坏，可能会变色、褪色等等。所以说呀，咱们没必要每次洗衣服都用上这个爆炸盐，日常洗衣呢就应该是洗衣液的统治区。那爆炸盐到底怎么用呢？今天也把使用经验分享给您。第一条，温度啊在40到60摄氏度之间的一升水加入适量的爆炸盐溶解，通常是一瓶盖或者是一小勺。第二步，放入脏的衣物浸泡1到3个小时，在这期间呢彩色衣物也可能会掉色，需要您单独来浸泡，这里也建议您哈浸泡1个小时就可以了。第三点，揉搓衣物脏污的地方呢，然后再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不同爆炸盐的脾气也可能不一样，那么浸泡的水温和时长呢，一定要看看使用说明啊。虽然爆炸盐的清洁能力已经很强了，但是呢实践下来，其实如果是一些陈年老污渍呢，可能还是有点费劲儿。如果说您心爱的衣服弄脏了，咱们还是尽快的清洗就可以了。当然了，爆炸盐一次没洗干净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加一点，浸泡时间呢稍微长一点，或者再来一次，因为洗不干净这衣服可能就要扔了，还不如多加一点尝试尝试呢。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4: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

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
20: 没有什么可能。
17: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

0: 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4: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4: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7: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0: 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老婆，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 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它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

0: 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 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1: 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说到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人就会想到吃啊，因为呢吃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要满足生理需求，同时呢吃到好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松你的心情。
0: 没错，
1: 有的人说不开心吃一顿，开心了也吃一顿啊。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呢，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秉承着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餐前仪式，认为这样呢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消毒吗？怎么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最后呢，也会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安全卫生知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说到这个餐前仪式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餐前仪式。有的人愿意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在家里吃饭；有的人呢，就开始各种擦，有的人各种烫。但是我吃火锅的餐前仪式是一定要吃个黄瓜。
0: 对，
1: 就是不吃黄瓜，好像这顿火锅不可以开始，你知道？
0: 就是美食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
1: 清
0: 个
1: 口。对，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啊。但是呢，热水烫餐具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很多人要做的啊。它能杀菌消毒吗？答案是有点作用，但不大。现代人都很忙碌，在外边吃饭的机会是比较多的，难免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但是市面上的很多餐厅还有食堂的这个餐具啊，经常会被爆出检测出大肠杆菌。

0: 菌，这让人们更加坚持了餐前用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根据国标啊 GB14934-2016 消毒餐具饮具当中的规定，餐具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呢，就是我们说的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
1: 嗯，
0: 菌是不得检出的哦，不是说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以下，不是，
1: 没有，对，
0: 只要有就不行。
1: 哎，首先我们来说说大肠杆菌啊，大肠杆菌群呢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者动物肠道菌感染啊以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在这个当食物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群严重污染的时候呢，肠道内致病菌，比如说像沙氏菌啊、致褐氏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道病毒等等啊，污染机会呢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啊、恶心、呕吐、便血等等的症状。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啊，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到1分钟这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把它杀死啊。
0: 第二个呢，就是不得检出的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呢，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死亡。不过沙门氏菌呢也是不耐热的，100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时间，当温度在70度左右的时候需要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度的话呢，需要15分钟才会把这个沙门氏菌消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得检出的菌群啊，一个是75度啊，如果是这个70度左右的话，那你需要5分钟，温度更低的时间更长。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提供的水未必是开水，
1: 对
0: 啊，一般就是5-60度，我觉得就顶天了啊。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呢，可能连60度都不到啊。
1: 嗯，
0: 用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呢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为你和外面一接触，没有保温措施，
1: 对，
0: 温度会降低，所以呢是起不到任何也不能说任何吧，就起不到特别有效的消毒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呢，温州市消保委就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还有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人工污染之后，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对比经过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之后的细菌残留情况，做了一个相对应的这个实验总结。
1: 嗯，结果发现啊，如果说用100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如果用60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那作用就很微弱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啊，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儿啊，如果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度的热水冲烫餐具30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0: 嗯，
1: 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餐馆的水啊，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满足这样的一个温度，100度呢太危险了啊，万一烫着人呢。
0: 嗯，
1: 冲洗时间也不够啊，咱不可能拿着那个壶里的水哗哗光在那冲，基本上就烫一下。所以说啊，
0: 涮一下。
1: 对，所以说几乎是没啥大作用的。
0: 是，所以综上所述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没啥坏处。
1: 嗯，
0: 但是你也别指望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你烫餐具基本上就等于是没啥用。
1: 嗯，
0: 你可能只洗掉了一些浮土，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想要吃的安全放心，还是要挑干净卫生的餐厅。该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呢？其实相对于热水冲餐具是不是能够消毒这件事儿，
1: 嗯，
0: 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我们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餐厅，因为它的卫生情况更有保障。
1: 嗯，
0: 餐具的卫生合格率呢是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说，我不用你的自消毒的，我也不用那种一次就是那个餐具包，就是统一消毒的，你给我拿一次性的。
1: 哦，
0: 一次性的也不见得干净啊。
1: 对，
0: 还有一个要辨别消毒餐具是否合格，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餐厅的餐具啊，基本上都是集中消毒出来的啊。嗯，就给你用一个塑料的那个薄膜给您包起来的，用钱这啪捅一下那种的。
1: 对对对，
0: 还挺吓人的啊。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它的塑封膜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完整。如果你眼看着塑封膜上面都不干净，那里边也干净不到哪去啊。
1: 没错，
0: 要不然要换，要不然你就说你重新拿热水给我消一下毒啊。
1: 对啊。
0: 另外呢，包装上面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地址、联系电话、质保期，你要看一下。这个玩意儿不是说 你拿过来之后它可以无限制三月五月的放着，不是啊，它上面都有质保期，时间呢可能超不过两三天，你要看一下。还有呢，拆开之后看一下餐具表面是不是光洁，有没有附着物，有没有杂质，有没有油渍，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异味，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您考虑的啊。
1: 哎，这是在外面吃饭啊，
0: 对，如果你
1: 注意
0: 再不放心的话，你就自己带餐具
1: 啊。对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带的你只能是带筷子碗啊，还有这个勺子，但你炒菜的，人家给你端上来的那个盘子是不是干净，我们也知不道啊。
1: 所以就防不胜防啊，属于是。
0: 所以要选择好餐厅嘛，正规餐厅啊。
1: 另外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在外面吃饭如何这个注意卫生啊，在自家餐具如何能保持卫生呢？我们不能说只担心外面餐厅的这个餐具情况，毕竟咱在家吃饭是更多的啊。所以呢，主要是有五点啊需要注意一下。首先，餐具要定期的消毒，定期的将这个碗筷啊，盘子呀，碟子呀，勺子等等来消菌，杀菌消毒。比如说沸水就是放在那个锅里面给它咕嘟咕嘟煮开了啊，煮沸消毒，还有蒸汽消毒以及消毒柜消毒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的呢，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十分钟以上哦。你不是说哗一上气儿咕嘟咕嘟咕嘟，哎，就把火关了，那不行，得十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一般呢是开启消毒柜大概十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像家里面如果有洗碗机的话呢，其实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啊。对，
0: 因为洗碗机一般情况之下，洗碗机出来的这个热水，都是75度左右，就70到80度之间，有的稍微高一点的，稍微低一点儿。洗完之后呢，还有通风啊，有的现在的洗碗机呢，也会有这个紫外线杀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买的洗碗机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洗的时候水的温度是足够高的啊，其实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然后呢，你经常用的话呢，把它开上这个通风，有的是必须要手动开启的，有的是自动开启的。隔两个小时通一次风。那如果你家里有蒸箱的情况之下也很简单，把这些碗筷放到蒸箱里面，然后呢蒸上个10分钟，它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哈。再有一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个餐具就是筷子啊。
1: 对，
0: 很多人呢比较就是现在不论年轻人也好老人也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竹筷子，或者是木筷子啊，各种什么鸡翅木呀，还有什么铁木啊等等的啊。因为不锈钢这个筷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1: 首先它沉，
0: 它太光扭，
1: 对，再一个它光扭，它夹不住东西啊。
0: 对，就是使用起来这个手感不太好，因为我们从小没用过，没用惯这个东西。再有个有的质量稍微差一点，比较薄的那个不锈钢啊，它导热性特别快，
1: 烫手。
0: 就是你吃个烫的粥，你这头筷子尖是烫的，你筷子把也是烫的啊。那如果你家用的这个筷子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筷子，环境潮湿，洗的又不是特别彻底，哗哗冲一下，然后呢放那个筷子篓里面，又是积着水，特别容易发霉啊。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常用的木头的、竹子的、不锈钢的、密案的还有合金的这五类，对于他们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的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木质和竹制的这个筷子，因为它结构疏松，表面有凹槽，然后还有很多孔洞啊，更容易藏匿细菌，菌落的这个计数呢是不锈钢、合金、密案筷的7倍以上了哈。所以说啊，想要保持筷子干净卫生，首先你要做到每次吃完饭之后要认真清洗，其次要等到晾干之后你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或者筷笼里面头，而且呢这个筷笼和碗柜要保持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期消毒，竹子的、木头的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换一次筷子啊，
1: 一到过年就家里的餐具都得换
0: 对，但是其实频次是有点低的啊，尤其是针对筷子，每天我们都要用，至少你一天用到1到2顿吧。这个呢还是勤更换啊。但是呢木质筷子高温煮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容易变形，曲了拐弯了啊，它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选择合金筷子和不锈钢筷子，但是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不锈钢那个太滑溜啊，
1: 对，
0: 吃火锅真的容易烫嘴啊。
1: 哎，另外就是什么，家里啊刷碗之后碗口要朝下放置，刷碗之后里面肯定会有残余的这个洗碗水，
0: 嗯，
1: 所以最好是碗口朝下倒扣着放，晾干之后我们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板，使用案板呢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
0: 哎，
1: 切生肉和切蔬果的别用一个案板啊，
0: 嗯，
1: 另外呢或者是别用同一面，你就翻着面用，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其次呢使用案

0: 放满之后啊，要及时悬挂晾干，避免发霉。你别用完之后往那个有的那种案板的那个
1: 架子
0: 上面，嘚儿往里面一放，哎，它不通风，
1: 对，
0: 那它还是得发霉。
1: 嗯，
0: 在清洗案板这件事情上呢，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案板的清洁效果哈。结果发现呢，无论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案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度的热水清洗案板的效果是最佳的。湿擦和洗洁精两种清洁方式次之，干擦的效果是最差。你不能说你用完了之后拿那个
1: 呼了一下，
0: 对，拿手呼了一下，或者厨房纸巾呼了一下又搁在那儿了，你下次拿出来你心里不膈应吗？
1: 对、
0: 对，所以说啊，清洗案板的时候要推荐用50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
1: 对，而且呢，建议大家不要使竹子的这个案板，最好使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头的。
0: 对，
1: 因为竹子它有孔隙，你拆开那个竹子的板子，你会明显发现它里边那个夹层有非常多的孔隙，就是容易发霉。而且竹子案板你看的外面已经发霉了，放在里边已经霉透了啊，所以真的还是要经常清洗的。如果使用实木案板还是要注意保养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发现一个，现在也在采用这个方式，就是你保养的时候很简单，先用50度的这个开水给它浇一浇，不要浸泡啊，就是拿那个做好的那个水哗这样
0: 浇上去，
1: 对，正反面都浇，浇完之后呢晾干，干了以后往上喷那个食用油，生的也行，就是熟的油也可以。喷完之后呢，拿那个厨房纸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就是干净的那个擦子，蘸干，然后保证油呢渗到那个案板里头，然后用那个保鲜膜给它裹上，静置12到24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个案板，经过这么处理完之后呢，哎，跟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那个砧板常用之后，它会有常切菜那个地方是干巴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有点颜色发浅，跟别的地方那个颜色不一样
0: 、
1: 用这个方式处理完之后呢，包括刀的那个划痕都会就是浅很多，这个大概1个月清理一次就挺好的，效果很好。
0: 另外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先不要用这个洗碗布擦餐具啊，真的有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里老人哈这样哈。
1: 他是怎么着？洗完就擦，擦完就放柜子里，他觉得省事儿，你不用放那沥水晾，你知道吗？
0: 有味儿不说，
1: 对，
0: 是真的不干净、
1: 就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的擦碗布是每次擦完就换新的，因为太浪费了。有那一块布，又擦碗，又擦桌子，又擦水龙头，又擦菜板，又擦刀，又擦锅，就只要是厨房，就感觉一块布就能走天下了。不行，因为它里面用的越长，里面的细菌越多。
0: 对，
1: 就是它的总量最高的能高达5000亿个。其中包含了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沙门氏菌啊等等在内的19种条件致病菌啊，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啊，你使用之后呢，一定要洗干净、晾干了。这是我们说的蘸洗洁精的那个，
0: 啊、对，
1: 最好用现在用那种，我家现在换那个海绵的那种，就是它有点像再生棉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1: 就是湿的时候是软乎乎的，
0: 它干了以后就硬巴了，
1: 干的时候硬邦邦、刚刚刚硬的，它只要湿气少了，它就不滋生细菌了啊。如果你用擦碗的话，你真的习惯了擦，用那个厨房纸巾，擦干的那个厨房纸，
0: 对，
1: 擦也行，但是没必要浪费，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度的水，并且持续保持冲洗30秒以上，而且是冲洗，不是浸泡哦。否则作用真的是不大的。但是呢，冲洗是表面的这个灰尘是可以冲掉的，别管多少度的水都能冲掉啊。
0: 对，
1: 也算是图个心理安慰啊，用着放心一点。另外啊，也别光盯着咱们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得注意卫生啊。今天呢，和您分享了这个餐具用热水冲一冲到底有没有用处啊，总结就是没啥大用，如果想用温度得高，在外面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家里面的这个餐具也要注意啊。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您吃饭的时候愿不愿意就是那个水冲冲啊，或者是涮涮，而且建议涮，还有那种的就是比如我们4个人一块吃饭，
0: 我涮
1: 完
0: 给
1: 你，你涮完给他，最后再倒，因为一是在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你没地方倒这个水，一般都是倒垃圾桶里面。再有一个呢，你也觉得可能有点浪费显得有点过于矫情，这种就是更没有用，最后一个那个人最倒霉，这前面算的都倒在碗里了。 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日常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餐具。无论你去外边吃饭，在家里面吃饭，你总有的筷子，总有得碗，是吧？有的人讲究一点，还得用勺子，还得用碟子。那你最基础的配备，筷子、碗、勺子，你都得有。但是这个的每天入口的东西，它里面可能这个含有一些细菌，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啊，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尤其是你在外就餐的时候，大家都习惯拿热水烫一烫啊。但是呢，其实刚才我们给您总结下来啊，这个你如果想要用热水来起到杀菌的作用，至少保证100度的开水，
0: 没错，
1: 持续30秒冲洗啊，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来显然是做不到的。
0: 对，
1: 也和您聊一聊在外边该怎么进行处理，在家里面怎么进行处理，因为餐具呢很重要，每天都得用啊。对于这事儿，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对于冲洗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阿金说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会杀菌消毒，只是简单的认为清洗一下表面的浮尘和这个残，就是清洗餐具时候带来的残渍，很有必要，因为呢消毒厂出来有的也不达标。
0: 真的是啊。还有这个潇湘说了，不指望杀菌，但是有些餐具连浮尘都没有洗掉，生气。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洗完你拆出，怎么还有一个嘎巴？
0: 对，
1: 就是没洗干净啊。一念千千星说了，不管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习惯。
0: 真的是啊。包包说，不管起了心理作用也是有用啊，毕竟是两广人的一种神秘意识。
1: 对，我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第一顿饭吃的是个偏农家院性质的，桌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不锈钢盆儿，然后这盆儿干什么的，我就往里边开始扔，因为吃的是那个啤酒鸭，
0: 对，
1: 就是广西的，
0: 扔骨头。
1: 后来呢，当地的这服务员说，这是我们清洗餐具用的，不要往里面扔东西。我说啊，后来呢，我去广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无论你去大店也好，小店也罢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仪式，
0: 一个盆儿，
1: 就餐前仪式啊。艾瑞克说了，基本上都知道这就是个仪式，但是现在餐具的这个消毒呢，确实让人不放心，宁可开水烫一遍，就当做洗碗了啊。
0: 小黑说啊，冲洗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没冲洗之前可能是100个大肠杆菌，冲洗之后呢，有可能只剩下70个了。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少一个算一个，是吧？啊，小波说了，我呢是长期随身携带酒精湿巾，吃之前擦一遍所有餐具，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下这个酒精残留。当然了，还有我的小爪爪。
0: 君华说啊，一直用扁的不锈钢筷子夹菜，夹菜一点不滑。好用还不用担心发霉。
1: 我知道扁的是真的不滑，但是扁的不好捉，就是你手不好操作，
0: 不得劲儿啊。
1: 因为你圆咕隆咚的话呢，你操作起来是舒服。用扁的，你要吃饭时间长，又吃火锅或者加一些精细的，你手容易抽筋。
0: 但是不锈钢筷子，我跟你讲，吃火锅。

0: 圆圈蹭它的时候吧，你有手感。一次性那个特别不挂餐具洗，就是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得反复的挤，反复的挤，过一下就没了，过一会儿就没了，你知道吗？
1: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你家里面但凡有个老人，你就不可能有一次性的东西，
0: 不可能，对，
1: 绝对
0: 他一定是洗完之后要擦台面的，
1: 对，擦完之后洗干净，晾干了放在那儿用第二次。我跟他就是我
0: 说了一万遍，
1: 说了一万遍，这是一次性的，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干嘛呀？
0: 也不坏啊，
1: 对
0: 啊，
1: 你挣钱容易吗？啊，我说你随便
0: 浪费。
1: 对、啊，
0: 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1: 对啊，布斯亮说啊，在外就餐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一般给孩子重新洗一下碗筷，没用开水烫过
0: 啊。对，因为有带孩子的话，他就会直接去这个后厨
1: 有流水的地方，
0: 有流水的地方，
1: 啊、
0: 然后给清洗
1: 一
0: 下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还是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外面你吃的时候呢，有什么方法？避免，一是选择正规餐厅，因为正规餐厅它的卫生条件和状况是有保证的。再一个要选择的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也消毒餐具厂家呀、这些标识啊、执行标准都是齐全的啊，这种还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0: 当然了，有些东西你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的环境，自己注意还是最为重要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步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2: 对，
3: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2: 对，
3: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同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3: 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2: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3: 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2: 近代的七步沟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决战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3: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三十八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3: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2: 对
3: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2: 对，
3: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3: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2: 是的。
3: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2: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上眼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2: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3: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2: 对。
3: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

0: 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1: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还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蒙西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的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都设置了完整的这个景区导览图，你像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纸质版的这个导览手册，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个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灰石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了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清

0: 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90年年末，有一个名字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他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善良的心，他就是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23年过去了，当年《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的情景依旧让人记忆犹新。1990年，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了56集电视剧《渴望》，该剧由李晓明编剧，王石等改编，于小薇导演，张凯丽、李雪健等主演。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良心再次面临抉择。这部电视剧开创性的以写实的视角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也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剧将人生的、人性的一切有机地融入到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中，感情真切，台词也很生活化，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极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1年1月，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望》这首歌曲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毛阿敏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当年，《渴望》单曲全国销量 突破了300万。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浓缩洗衣液。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正是出门啊奔赴山海的好时候。不管呢是近郊踏青、城市漫步，还是远方寻景、打卡小众秘境，都藏着属于初夏的魅力与惊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好玩又出片的旅行路线。聊聊路上的美食与趣事，带上好心情，即刻出发，快乐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文旅资讯啊。那我们首先呢，先来聚焦一下全国的文旅新鲜事儿，盘点近期各地文旅活动政策动态，也带您一起一键掌握我们文旅行业的最新精彩内容，为您的出行提供一些灵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性的文旅重磅活动。那么2026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文化和旅游部呢将会在4月23日至5月31日期间举办本次的系列活动。那我们活动的主题呢就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这次活动呢围绕惠民消费、优质服务、入境旅游、安全出游四大核心内容，推出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活动，亮点满满，精彩纷呈，也是呢在进一步推广我们中国旅游日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全民参与旅游、乐享美好生活的浓厚氛围，让更多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品质旅游的魅力。说完旅游的盛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民阅读相关的一些动态啊。4月22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书香铁路我喜爱的好书推介活动在江西南昌顺利举办。那么活动现场呢发布了铁路阅读好书榜，共有16种涵盖主题类、人文类、铁路题材以及致敬经典的图书成功入选，用书香点亮铁路文化，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那么同样呢，也是在上周4月22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也在江西南昌正式的启动了。那这次活动呢也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啊，也是活动呢将会从4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神农架旅游的合作的一些话题啊。那么神武峡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圆满举办。大会呢也以让世界看见神武峡为主题，宜昌实验、恩施巴东以及神农架林区的文旅部门、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现场呢共同的签署了合作协议，打造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五一期间的一些旅行地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呢，宁夏将迎来丰富多彩的旅游的五一文旅盛宴了。4月20日呢，宁夏召开了2026年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的一系列的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宣布呢，宁夏文旅厅联合多部门围绕五大主题推出了210项特色的促消费活动，也全方面的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个五一呢走进宁夏，感受宁夏的魅力。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入境旅游的服务提升。那么黑龙江伊春呢也是聚焦入境旅游的服务精细化、专业化，近期呢迎来120多名的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入境游客。那么伊春全市各部门、各区县联动，以贴心专业的服务向海外的游客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独特生态魅力。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的一些文旅资讯啊。4月21号，春暖花开，相约河北春游河北流量大会在唐山举办。那么全省正式呢也是推出了赏花探亲、课本研学、纵情徒步、漫步古城四大主题线路，串联了长城、古城、山水露营与非遗资源。同时呢也放出了大招，首批200家景区博物馆对正规微短剧的这个剧组啊全免门票、免场地费，还提供这个斜拍全链条的服务，邀请全国的团队来到河北取景创作。那么我们这个五一呢，石家庄的文旅大餐也是正式官宣了，114项活动、349场演出覆盖全程，正定的古城战鼓、荣国府红楼沉浸、德明古镇 NPC 互动啊，李宗盛演唱会、罗琦的摇滚专场、迟小秋的锁麟囊京剧盛宴，从古城到剧场，从摇滚到国粹，天天有好戏，夜夜有精彩。
邯郸发布了成语之都好玩邯郸五一文旅嘉年华，推出了六大主题百余场的活动，20多项暖心服务。那么邯郸道呢，也有加菲猫 IP 潮玩嘉年华，加赵奢镇古非遗，广府古城呢也有古装开城水上太极光影秀。那么在4月25日的上午呢，河北省的太极拳公开赛在邯郸道正式开幕，名家讲坛携手精英赛同步上演啊，打造我们武侠江湖的沉浸式体验。那么呢，通过去哪儿网的最新数据，秦皇岛昌黎沧州吴桥酒店

20 top 20的小城啊。那么五一当天呢，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开放，秦皇岛全城呢也是开门迎客啊。景区门票大降价，山海关 NPC 沉浸式互动，祖山十二花神巡游，以及新奥海底世界机器人的表演，可以说啊，主打一个安心又好逛。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呢，河北也举办了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主会场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开幕，全省联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也会发放300万元的购书优惠券，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书香半假期阅读会万家。此外呢，4月28日省区运馆呢还会有放飞记忆京剧惠民演出、红梅赞、君明、雨水情等等经典名段免费去观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速览的一些全部的内容了，希望能够给您的五一假期的出游提供一些灵感。那么接下来呢，来自莫文蔚的一首老歌《慢慢喜欢你》送给各位。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都在问说，从石家庄出发，不想开车折腾，又不想坐太长时间的高铁呀、飞机，有没有短途的有好玩的一些出行选择呢？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些高铁一到两个小时直达的宝藏目的地，里面呢也涵盖像古城、山水、美食等等啊。我们应该说是一份说走就走的超方便的攻略啊。那咱们呢，不妨以这个地图把它展开，我们看一看方向啊。我们先往南走，石家庄到邢台啊，高铁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到。那么邢台呢，也是有着3500年建城史的一个古都，先商之源，或者说是襄国故都，历史底蕴特别的浓厚啊。那么想逛自然景观的话，可以去哪儿呢？空山白云洞一定要去啊，在这儿呢有5亿年形成的喀斯特溶洞啊，可以说是世界喀斯特洞穴的一个博览园。同时呢，还有邢台大峡谷。邢台大峡谷，你像比较知名的呢，就有一些像红色岩壁、奇峰飞瀑、一线天的景观，可以说徒步啊、拍照啊都非常的出片啊。同时呢，我们也经常说美食美景是不能够分开的，对不对？欣赏完美景之后呢，就要去补充一些美食了。那么咱们应该说邢台的美食啊，那也都是非常地道的啊，比如说有内丘的挂汁肉、龙窑的羊汤、威县的饼卷肉等等啊，每一口啊都是本地地道的一些风味儿，哎，想想就流口水啊。所以第一站呢，先把邢台推荐给大家。第二站呢，咱们到哪儿呢？咱们去保定，高铁呢也是一个小时内直达。那么保定呢，可以说是燕赵名城，历史与美景兼具啊。而且呢，保定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有华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水乡风情十足啊。而且呢，还有中国十大名园之一的古莲花池，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园林景观、行宫还有书院融为一体，可以说非常的雅致又很安静。当然了，说到保定啊，说到咱们的这个直隶总督，就不能不提到什么呢？这么多年的好吃的，咱们的保定菜啊，保定菜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全国都能闻名的，像什么保定的驴肉火烧，对不对？牛肉罩饼，还有像到了保定看到很多包子店啊，白运章包子，应该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应该说这些美食啊，闭眼冲不踩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南走，石家庄到邯郸，高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邯郸呢，也是咱们国家的成语典故之都啊，一共呢有1584条成语，都能够跟邯郸找到他们的关系。而且我特别喜欢邯郸的一个旅游的他们的这个标语啊，就是邯郸是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哎呀，说完这句话都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感觉一个美女等了我3000年一样。确实在这儿呢，你能够感受到像赵文化、磁州窑文化、女娲文化十大这个文化脉络啊，都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一些历史去让你去感触的。而且这两年不是古城非常的热吗？那么一定要去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邯郸光复古城，这儿呢也是四面环水的北国水城，另外呢也是太极之乡，很多太极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就他们的老宅呀，或者从这个地方去发源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啊。同时呢，我们前两年不是一直都在说去大同看石窟啊，去这个山西旅游，其实呢不出咱们河北省啊，我们一样能够去欣赏到石窟的一些造像。就在哪里呢？也是在邯郸，咱们的响堂山石窟，这儿呢有北齐的皇家佛像啊。而且响堂山石窟呢，可以说跟这个云冈石窟啊基本上是一个脉络的，可能就是时间的一个相差，但是都是属于这种北齐的一个佛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雕刻非常的精美，可以说艺术价值是拉得满满的。
邯郸的好吃的也非常多啊，比如说我看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他们那儿的什么二毛烧鸡哈，还有一些烧饼，还有这个我记得就是油条里面加一个鸡蛋布袋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熏肉啊板肠啊都非常的好吃啊。那如果您说我不想在我们河北省转了，我就想利用最短的时间，但是又出趟省，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推荐的地方呢？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哪怕咱们不是在五一去，平时周末去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就是我在前一阵刚刚去过的安阳，那么石家庄到安阳高铁1个多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安阳呢也是七朝古都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啊。因为这个甲骨文就是当时我们在这个遗产殷墟的这个地方发现了很多的历史啊，在这儿呢就能够去探寻商代的一些晚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对不对？去亲眼见证甲骨文还有这个司母鼎的一些魅力啊。另外呢，刚刚说到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啊，它也是全球唯一的国家级文字博物馆，在这儿呢带你能够看懂汉字5000年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呢就特别适合带上上了学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看看甲骨文的演变，去看看我们汉字5000年的一个历史，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既能够去玩又能够感知历史、感知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啊。你要是安阳有什么好吃的，我吃了一个扁粉菜，但是大家要注意啊，我以为扁粉菜是比如说是一道菜，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到的，然后到了安阳才发现那是人家的早餐。所以扁粉菜啊一定要放到早上，最晚就是中午吧。很多知名的扁粉菜的这些老店就开到下午2-3点人家就关门了，而且在这个殷墟博物馆附近就有几家，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同时呢，如果跨省的短途的话呢，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山西的阳泉，高铁也非常的近，开车都非常近，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到啊。在这儿呢也有万里长城天下第九关、娘子关、雄关瀑布、水乡的景致啊，还有呢因为赵氏孤儿故事闻名的这个藏山，以及忠义文化的名山啊，还有一些古建筑啊等等等等。如果你是喜欢科幻著作的话，到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刘慈欣的这个之前工作的电厂啊，还有包括这个老墙上面画的一些流浪地球啊相关的一些这种就是他的书的一些漫画插画在里面啊，非常适合刘慈欣的粉丝去看一看。那同时呢，从石家庄出发，高铁1到2个小时还能够到达的城市也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的首都北京，还有郑州啊、天津啊、济南啊、平遥啊等等啊。我之前坐这个火车去景德镇的时候，坐的就是最快的那趟火车啊，它停的都是一些大站，第一站停到了郑州，我都不敢相信。哇，我因为我第一次坐这么快的火车，我一看表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左右居然到了郑州了。我们现在的高铁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可以说呢，我们的城市啊，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有的魅力，每一座城市也有它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在等着大家去发掘它们。比如说去北京啊，我们就逛故宫、颐和园，甚至你就可以在这些历史悠久的胡同里窜来窜去啊，尝尝北京烤鸭，都是一种不一样的 city walk。到了郑州的话，也可以打卡我们的河南博物院、嵩山少林寺，感受中原文化。当然了，别忘了来一碗什么呢？地道的烩面和胡辣汤。那么去到天津，可以去坐一坐天津之眼，去看看五大道的万国建筑，吃吃咱们这个煎饼果子、包子、嘎巴菜，是不是？那么去到济南呢，就可以感受趵突泉、大明湖，领略我们的泉城风光，尝一尝这个正宗的咱们的山东菜、糖醋鲤鱼啊等等。
其实呢，我们如果真的按铁路线分布去看的话呢，高铁直达的目的地非常的多，而且时间呢从半个小时开始，最远的可能两个多小时都能到啊，不用长途奔波，可以说五一假期我们随时就能出发。如果你是这种比如说赶时间特种兵式的旅游啊，那么当天都能够往返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呢利用假期的时间规划好我们的行程，带上家人朋友奔赴一场轻松惬意的短途之旅吧。

0: 当然了，在这儿呢也最后提醒大家，出行前呢记得提前订好车票，预订酒店，合理的规划行程。也祝各位五一假期玩得开心，出行顺利。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2: 赢渠梁决意变法，
1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6: 上文说到，白起临危受命，秦军将士以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的勇气迎接这场旷古大战。白起兵分五路，秘密行进于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中，而60多万合纵六国大军则厉兵秣马，准备一举灭秦。六国联军兵分三路，魏、赵、韩三国正面猛攻函谷关，齐军、楚军攻打武关，从背后夹击秦军。齐军主力兜住函谷关，截击逃亡秦军，秦国存亡在此一战。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7: 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杨疾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刚刚射戟跑上城墙，听到箭楼司马急喊一声：“
18: 敌军来了，快报将军！”
17: 胡杨低喝。

0: 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立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原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沉雷隆隆卷地，旌旗翻飞，铁旗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胡杨冷冷一笑，厉声下令：哼，终是来了，聚兵号。十只牛角号呜的一声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对对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城墙上盔明甲亮。胡杨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骨架前，摘下两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
1: 各队就位，回我号令。
0: 说罢雷动鼓槌，便是一阵急如密雨的急促鼓点。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
2: 弓弩一千就位。
0: 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
1: 滚木雷石一千就位。
0: 箭楼一阵长鼓，城头又一声长号一声回应：
1: 长矛手三千就位。
0: 之后随着箭楼鼓点声，城头相继高报：
1: 游击手一千就位，搬运手两千就位。
0: 最后一阵战鼓，城头猛然齐声大吼：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山鸣谷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道旗列列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看得分外清楚。按照田稹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致脱力。但司马尚三将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两万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24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需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
1: 早打好。
0: 于是三军部署惊人的一致，3万骑兵留守大本营，5万步兵轻装急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后续骑兵立即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15万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轻装急进，太阳出山时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是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1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起猛攻。三将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之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晓谕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 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奋张，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胡杨大吼一声：“
1: 狼烟烽火，打！”
0: 战国之世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函谷关当世视为天下第一关，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漠山原与崤山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如此山原环结，林木苍茫，人迹罕至，形成了横亘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大加修葺，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石条砌垒，又将关城城墙向两岸山原各自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长城两端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执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蓝田园也能一目了然。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杨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三日？”胡杨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
3: 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杨足可支撑旬日有余。”
0: 白起一摆手：“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三日，大功一件。”今日城头一望，胡杨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他按照预先谋划，将一万甲士分成了两班迎敌，每班五千，每两个时辰一轮换。因关城两端有长城二十里，所以每班专设了1000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哪里。赵魏韩三军各10000攻城，面对地形却大相径庭。居中猛攻的赵军正面对矗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1-2里宽。这是函谷关核心，也是攻城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筹划，100人1副云梯，1000人1架云车，共100幅云梯，10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攻城一应器具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3000名强攻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箭雨。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
1: 放箭！”
0: 列好阵势的3000副强攻硬弩一起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箭楼城墙即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的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此时战鼓大起，50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攻城战便进入了近身肉搏，10有8-9便是大功告成了。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梯，城上竟没有动静。司马尚心念一闪，哈哈大笑：“
1: 哈哈，停射，函谷关空城。”
0: 话未落点， 突闻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陈雷

0: 压顶，密集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嘁哩咔嚓，哎呦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击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也击射出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箭靶，一个个带箭冒血，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动。不消片刻，第一波5000兵士死伤大半。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什么，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第二阵给我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北面魏军与南面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原，两军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辛元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干黄，一举火把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南面山下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辛元衍一声大喝：“5000一队，两拨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5000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趟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漫山遍野冲了上来。推煞是怪，眼看大火烧到函谷关两翼长城，山风却突然转向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都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便是引火烧身。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喊声方落，魏军脚下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辛元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原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有的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辛元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辛元衍目瞪口呆，万千原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嚎，一片片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3000-4000兵士被全数吞噬。辛元衍跳脚狂吼：“秦人歹毒，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函谷关狼烟升起时，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下令：“传令中军主力， 立即向萧山北口隐秘出动，集结待命。看着狼烟思忖片刻，白起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
1: 禀报祖庚，楚齐大军200,000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已经接战。
0: 白起沉声道：“传令蒙骜将军，中军分出步兵20,000，卡住楚军后路。”中军司马犹疑担心道：“如此，中军只剩80,000铁骑，齐国主力可是200,000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白起冷笑道：“
2: 我原不想吃掉楚军，亦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
0: 中军司马恍然笑道：“
1: 哦，左更是说齐军灭宋。”
0: 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山甲20,000步兵已经忙碌了2日，装路障、挖陷坑、开壕沟、设马刺、筑路寨、搬顽石，将这旧口南面10里之内弄得寸步难行。此地名旧口，可见地形之奇。旧者，舂米器具也。农耕之初，人们掘地为坑，待土坑变干变硬后，便在坑中舂米。后来聪明者发明了石臼，将一块石头凿出一个大坑，打磨光滑，以木杵在坑中舂米，地貌似臼者是山地洼陷，状若大坑。臼口是丹水河谷一片小盆地入口，两座小山夹峙，进入武关的大道恰恰从臼口中央通过，丹水也从臼口流出，直向东南入汉水。进入武关的大道在丹水岸边与水流并行，旅人向西北越过臼口，一日可到武关之下。东南出臼口，一日可出萧山，进入楚国。为轻装急进，春申君将笨重的战车与老弱兵卒全部留在了宜阳大营，只余50,000精悍的山地子弟兵。对于武关，楚军比齐军熟悉得多，自然担任前锋大军。齐军大将达子率领100,000齐军压后，春申君并没有将100,000齐军当作主力，只是联军作战多有微妙，才依照传统接受了齐军共同进攻。究其实，武关秦军只有10,000，50,000人足以攻克，若50,000不行，150,000也同样不行。此中道理在于武关极为险要，只能以3-5万精兵出其不意，奇袭破之。若达成明仗硬仗，大山要塞有10,000精兵当关，纵有10多万大军也无从施展。正因清楚各中奥秘，出发时春申君对达子下令：“我领50,000楚军兼程急进，你但舒缓而来，照应好不被秦军切断后路便是。”达子对这一带地形极是生疏，立即答应：“
1: 啊，春申君放心攻关，我守住后路。”
0: 急行一日，楚军于暮色时分涉过军水，不消半个时辰进入丹水河谷大道。对于50,000大军来说，大道再宽也拥挤不堪。春申君立马到边山头遥遥观望，扬鞭一指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口：“
2: 前方是臼口，10人一列，急行穿过，不得停留。”
0: 身边司马飞起传令，片刻之间，楚军步伍整肃成列，刷刷刷开向山口。春申君谋划是一过臼口便分兵绕道，前后夹击，奇袭武关。突然轰隆隆如连绵沉雷，前军大哗，人喊马嘶。正在山头瞭望的春申君大惊，驰马飞下山头向前军冲来。
2: 一看面色铁青，眼前几个黑乎乎的巨大陷坑，坑中挣扎着惊慌呼救的士兵，受伤嘶鸣的战马，陷坑底竹毛林立，士兵战马一身鲜血，路上将士们惊慌叫嚷，一时无所措手足。春申君厉声大喝，点起火把，前军救人，游击斥候，前行探路，一个千人队上山，推大石滚路，探明陷坑。片刻之间，各方忙碌，大片火把漫山遍野亮了起来。大约半个时辰，旧口路面已经探明，向前再没有陷坑。春申君本来大声狐疑，准备撤军，听得再没有陷坑，一咬牙下令，过，穿过旧口。在山边大片火把照耀下，楚军大队人马隆隆推进，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旧口。正在前队堪堪进入山口的一刹那，突闻山崩地裂般一片喊杀，两边山头箭如急雨，石如沉雷，隆隆之中夹着一片尖啸铺天盖地压了下来。楚军不及反应，已经被乱石箭雨杀伤许多，后队尚在继续拥来，一时间自相拥挤践踏。楚军混乱之时，一片牛角号凄厉响彻山谷，大片黑色甲士挺着亮晃晃的长矛，吼叫着冲杀出来。箭雨乱石始终只在黑色长矛队前面的楚军中砸下，配合的天衣无缝。春申君恍然猛醒，想起探路的游击斥候一个都没有回来，心知中计，武官已经不可能奇袭，当即一声大吼，后队回身撤出旧口。饶是如此，谷口内两三千人马也已经被全部包抄，硬生生有来无回。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您。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送给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
3: 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2: 哎，这就对了。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一集《以法为刃》。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小乔，晚上视线差，你骑慢一点儿。好嘞，张姐。哎，姐，您说为什么咱们要大晚上来送传票啊？白天送不行吗？
1: 你刚来法院工作，不知道白天啊，当事人都出门了，只有晚上在家。咱们为了保证把传票送到当事人手中，就得起早贪黑。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张姐，你看前面怎么大晚上还这么亮啊？
1: 是啊，这离保定紫金关长城

0: 大家伙好好干啊，现在咱们石料厂啊已经扩大一倍的面积了，今年要是买卖好，给大家伙都涨工资，咱把厂房啊还要扩大。
1: 还扩大？葛厂长，咱们离长城这么近，动静闹得太大，不会被人发现吗？
0: 嗨，老李，咱们在这山沟里，谁没事来这儿啊？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把厂房建到长城上去了，更没把长城的砖拆下来，谁管得着咱们呢？
1: 但是这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懂，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啊。
2: 张姐，这看起来像是个石料厂啊。
3: 嗯，应该是，厂房规模还挺大，
2: 就建在长城根底下，这离得也太近了吧。姐，咱国家法律允许离这么近建厂房吗？
3: 当然不允许。走，咱们回去把情况反映一下。
4: 接到线索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查证发现，这家瑞光石料加工厂于5年前开工建设，期间无视有关行政部门两次下发的处罚通知书，仍违法扩建，其建筑和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损害。于是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石料加工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0: 哎呀，葛厂长，葛厂长！哎呀，老李，你那么慌干什么？
1: 葛厂长，法院的人来了啊！法院，
2: 你好，你是葛厂长吧？这家瑞光石料厂的负责人啊，
0: 我是，怎么了？
2: 我是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敏。 你们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踩我的石料，我又没破坏它。再说，我的扬尘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它又不怕土。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依照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长城两侧、河北省政府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长城及其环境的设施。
2: 不得进行可能影响长城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还有，在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长城。
0: 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虽然我没碰长城，但是我在长城旁边盖厂子也不行，不管多远都不行，是吗？
2: 我们查过了，紫金关长城的城墙往外是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
0: 你觉得你离长城这么近，建石料厂行不行呢？这也不算太近吧。哎呀，法官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不懂啊。
2: 总之，国家非常重视长城的保护工作，作为人文。

0: 遗迹，长城也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你这么大片石料场，把植被土壤都破坏了，对长城的环境风貌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啊，好好好，一定一定。
0: 那好，那我走了，再见。
2: 好嘞，法官同志，慢走，不送了啊。

0: 葛厂长，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能怎么办？先把手头这几个单子完成了再说。哎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长城怎么这么多法律管着呀？
0: 你说这法院会怎么判呢？
1: 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步是一步。
2: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瑞光石料加工厂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同时判定瑞光石料加工厂支付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万多元。这也是河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法院还联合文物、农林等多部门制定了修复方案，要求瑞光石料加工厂按照方案完成修复。

0: 王教授，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案件涉及的紫金关长城。您是咱们省文物局的专家，您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好好恢复原貌啊？
1: 哎呀，景观破坏得这么重啊！
0: 是，
1: 这到现场一看，让人心痛啊！这么一大片白灰地，就像长城的脸上长了一大块癣。可惜呀，可惜了。
0: 是啊，咱们紫金关长城名气可大了，在长城上千座雄关险隘当中，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了，能保留下来不容易。
1: 紫金关号称是西南第一雄关，是明长城内的三关重镇之一，在咱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咱们一定得让它恢复原貌，才能做好长城价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啊。
0: 按照咱们之前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修复方案，我们已经督促当事人把厂房拆除干净了，走，咱们去那边看看他的树种得怎么样了。
1: 好。
2: 这
1: 就这几棵树啊，这还不够一排呢，那简直糊弄人嘛。再说了，咱们要求他补种的是杨树，这几棵小槐树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树干还没我胳膊粗呢。
0: 不行，我得给这个葛厂长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
3: 喂，张法官，又怎么了？
0: 葛厂长，按照咱们的修复方案，第一年修复破土山体，种植苗木，第二年做好苗木养护。我先问问你，苗木你种了吗？
3: 怎么没种啊？我种了不少呢。
0: 就那几棵小槐树？我们要求的可是杨树。
3: 哎呀，种哪个树不行啊？什么槐树、杨树、大柳树的，哪个便宜种哪个，大面上差不多就行了呗。
0: 那可不行，修复方案可是考虑了耐寒的原因才定的杨树，哪能你为了省钱说换就换？况且我们对苗木的数量和密度也有要求，你种的稀稀拉拉那几棵根本不行。还有堆的那一片砂石料，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理掉？
3: 哎呀，我尽快，我尽快，你别老催我了，张法官。
0: 葛厂长，如果你始终是这个态度，完不成修复进度的话，我们只能要求你依法缴纳修复费用，由我们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了。
3: 哎，张法官，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我先挂了啊，咱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啊。
0: 葛厂长，你。
4: 瑞光石料加工厂虽然已经依法缴纳了生态功能损失费和生态惩罚性赔偿金100多万元，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景观的修复，却始终推诿不前。无奈之下，法院对瑞光石料加工厂的资金予以冻结。葛厂长急了，找到了法院。
5: 张法官，你也太绝了，不能说冻结就冻结我的账户啊。
0: 葛厂长，你一直不按照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让你缴纳修复费用你也不交，我们法院只能按照程序办了。今天我专门请来了省文物局的专家王教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
1: 葛厂长，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不仅要保护长城，还要保护长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许违法建设吗？
5: 我知道，为了看着好看呗。
1: 长城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凝聚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它可不仅仅是一座城墙，你明白吗？
5: 我怎么能不明白？我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我对长城也是有感情的。
1: 所以啊，在长城周
5: 啊，你看看去，长城没少一块砖，我也没在上面乱涂乱画。
1: 乱涂乱画当然不对。秦皇岛有个村民在山海关长城上喷涂广告，我们文物部门为了修复费了老大劲了， 最后让这位村民赔了20000多块钱的修复费。
5: 对嘛，我跟他又不一样。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长城周边的环境也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呢，国家要保护它，也是防止地下有埋藏物，建长城的时候可能就在这100多米范围内活动，烧砖弄泥土，咱们要是一不小心把埋藏物给弄坏了，你到时候啊后悔都来不及。
5: 这倒是有点道理。
0: 葛厂长，我再问问你，你对咱们紫金关长城的历史了解吗？
5: 我听老人说过一点，据说这儿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有140多次。我还知道咱这儿有个六郎石，民间传说啊，当时杨家兄弟过咱们紫金关比赛落石头，杨六郎去放最后一块石头，一心急啊还放歪了。后来人们啊都管那摞石头叫六郎石。
1: 你看这是多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呐、紫金关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名将都在这儿立下过战功，将来啊咱们要是把这里的故事深入挖一挖，把长城的故事好好讲一讲，都可以开发成旅游资源。往大里说，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往小里说啊，乡亲们自己也能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啊。
5: 哎呦，那可太好了。王教授，我们家就在长城边上，我还能办个农家乐什么的。哎，我媳妇儿做菜那手艺啊绝了。
1: 可是你想想啊，葛厂长，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来咱这儿看长城，一来看到的是你那个石料厂那一块疤那个丑样，人家还来吗？人家还来吗？
5: 哎，王教授，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的不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哪能想这么长远啊。今儿呢也多亏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1: 哎，这就对了。
4: 在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被破坏场地的地形整治

0: 石料清理和厂房拆除工作顺利完成，学植苗木也挖好了树坑，等待春天来临种上适宜的苗木。紫金关长城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开展长城法律宣传、专家讲课等工作，向游客现场发放了上万份宣传资料。同时，基地还形成了对长城的定期巡查巡护制度，不少长城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1: 给你一份宣传资料，这里边有咱们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哎，那是张法官吗？老李，你帮我发一下啊。张法官，张法官。
2: 葛厂长。
1: 您这是要去巡护长城吗？
2: 对，我们法院专门成立了长城保护巡视小组，每周转一圈21公里，看看有没有破坏行为。
1: 哎，带上我吧，我是最生动的例子，我去现身说法，是最有力的说服者。
2: 行，那咱们走。
1: 走。
0: 紫金关长城环境侵害案的审判，有力纠正了侵害历史文物环境的行为，运用司法手段保护了长城的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对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引领作用。2022年2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法保护文物和文物遗产典型案例之一。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一集《以法为刃》，剧中人张敏由王欣演播，葛厂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李由李建楼演播，王教授由边建峰演播，小乔由薛雨桐演播，旁白由王欣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对，你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
6: 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儿。
6: 你老师。

0: 您这是祝福的吗？
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 对呀，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 我学15年了。
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我相声功底深啊，
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2: 你过
1: 是
2: 你上这边先，
1: 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三儿，
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来，你来，
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哥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3: 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
2: 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3: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3: 你撒什么泼呀？
2: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2: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2: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
2: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3: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
2: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可不止
2: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3: 嗯，
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2: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2: 啊，
1: 这个八扇屏
2: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
2: 好，
1: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2: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2: 好
1: 不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2: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迟算。
1: 好啊，
2: 哎呀，
1: 搭句话，
2: 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2: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2: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2: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2: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2: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2: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

0: 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是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拿你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莽、啊、撞人啊，是你也，呸、嗯，
2: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0: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 骗走追兵。想到此处，亡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党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2骑，这前后3骑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3骑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2: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2: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2: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6，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相声，
5: 相声，相声。
4: 对对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哦，
4: 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啊、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4: 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5: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4: 这形象多好啊！
5: 嗯，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4: 我还没死呢。
5: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4: 什么比例？
5: 从脚到肚脐是一，
4: 你瞧，
5: 从一到头顶是0.618。
4: 黄金分割线，
5: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4: 哦，您这标准。
5: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4: 我这比例也好啊。
5: 买电视合适。
4: 这怎么讲？
5: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4: 我这黑屏了似的。
5: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
4: 多好这。
5: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4: 你还长了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5: 不合比例？
4: 怎么这么损呢？
5: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得给人表达出来，
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5: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4: 你瞧瞧，
5: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4: 你看看，
5: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4: 好家伙，
5: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5: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4: 怎么样？
5: 土豪！
4: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5: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5: 有时间吧？
4: 走啊，
5: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4: 怎么着？
5: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4: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5: 雕琢雕琢。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个雕塑家。
4: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5: 怎么呢？
4: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5: 我也有啊。
4: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5: 我也有啊。
4: 您那是
5: 小肠？
4: 雕一碗卤煮是吗？
5: 这卤煮干什么？
4: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5: 小肠？
4: 什么？来小肠？
5: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4: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

0: 我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是？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这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对，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橄榄壶。
1: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儿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 对，人老训练，
1: 死皮干嘛？

0: 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1: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总，刘总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的。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曹鹤阳，
20: 哎，真认识您。
19: 什么人？
20: 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19: 对呀、啊，
20: 郭老师的徒弟。
19: 这是工作，
20: 说相声。
19: 对对对，
20: 哎，我能问问您吗？
19: 问什么呀？
20: 像您这个说相声的，
19: 嗯，
20: 平常都说什么？
19: 这人开玩笑啊似的。我们说相声啊。
20: 不，我知道
19: 啊，您明白？
20: 我知道你是说相声的。
19: 哎，
20: 我问你都说什么？
19: 哎，我们说相声。
20: 不是，我知道。我问你说相声你都说什么？
19: 我们说相声啊。
20: 不是你有病吧？
19: 怎么了？
20: 我知道你是说相声的
19: 啊。对呀、啊、
20: 我问你都说什么？
19: 我们说相声啊。
20: 不是你说都说些什么？说些这，说些那，说些别人。
19: 不是您问的是具体说什么吧？
20: 对呀、啊、
19: 嗨，
20: 你拿我们都当傻子了。
19: 哎，谁这么想了？
20: 我们知道你是说相声的。
19: 行行行、
20: 哎、问你，你是干嘛的？说相声的。
19: 哎，
20: 说什么？说相声。
19: 哎，
20: 有病？
19: 那不是理解错误吗？
20: 你智商有问题。
19: 告诉你不完了吗？那太多了
20: 啊！您
19: 像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儿绕口令，什么说个评书啊、唱个快板啊，还有来个大鼓啊，这，嗯、啊，
20: 这么说快板你也会？
19: 啊，对，有这一项。有，
20: 太好了。
19: 怎么了？
20: 我就喜欢听快板。
19: 你爱听？
20: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节奏性强的，
19: 啊，对呀、啊，
20: 就夸夸的噔噔噔噔噔，我喜欢。
19: 您那抽风知道吗？快板哪有
20: 这节奏性强的？
19: 哦，
20: 您这么着？
19: 怎么着？
20: 既然大家伙都喜欢，
19: 哦，
20: 您给大家伙唱一个。
19: 哎呦，
20: 你给唱一个。
19: 哎，不，
20: 哎，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你唱一个。
19: 不是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20: 不是你唱一个吧？
19: 我这不能唱，这儿哪能唱？
20: 唱你
19: 别捣乱啊！
20: 你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
19: 神经病吗？这不是你像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后台有规矩，你别乱，别捣乱。我告诉你啊，后台有规矩，人大伙买票来听相声，听我师傅来的。再说节目单都出来了，哪能改节目？在我们那儿有规矩，改节目这算单点，单点得单加钱，你知道吗？
20: 单点还得单加钱。
19: 对呀、啊，
20: 那要点你一回得多少钱啊？
19: 我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你说，我不多，2000，
20: 多少钱？
19: 2000，
20: 2000块钱。
19: 哎，
20: 点你一回这么贵吗？
19: 哎，这就这价啊？
20: 我记得都500啊。
19: 不是您这点什么来了？
20: 就唱快板嘛，都500块钱。
19: 你甭500，我们这就这价，爱听听，不爱听死去，知道吗？
20: 不，您这话说的太狠了。
19: 捣乱吗？这不是。
20: 2000块钱点一段，
19: 就这一段，
20: 行，
19: 行了。
20: 2000块钱点一段。
19: 哎呀，
20: 我也有钱。
19: 行，点了。
20: 你不这也挣挣2000挣？
19: 那得了，这挣钱的机会谁能放过呀？
20: 这不就算我过生日了？
19: 嘿。
20: 我请大家伙听会怎么了？
19: 行啊，
20: 听一段。
19: 那我开始了啊，
20: 唱。嘿，您等您等会儿
19: 啊。
20: 咱可说好了。
19: 怎么了？
20: 你唱可是唱。
19: 哦哦，
20: 咱可说明白了
19: 啊。
20: 你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19: 哦、那应该的。
20: 谁花钱听自个儿会的？这不有病吗？
19: 不，你等会儿，你
20: 做完之后自个儿。
19: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这话不对呀、啊。
20: 怎么了？
19: 好，我唱一大段。20多分钟，四脖子汗流，你张嘴来一句，哼，这段我会，我白忙活了我。
20: 不是，我是那德行吗？
19: 我看你像。
20: 您唱完之后，我告诉你这段谁唱过，给您接下下句，代表我会。
19: 你一外行，你能接下句？不可能。
20: 保不齐听过呢。
19: 你甭废话，来啊，听好了，还能会。不是你让驴踢了是怎么的？您这干嘛呢？
20: 怎么了？
19: 不是哪有这样的呀？
20: 掐板，我乐意这样。
19: 唱快板没有这么听的。
20: 我乐意。
19: 不是你乐意不行啊！
20: 我花钱了，花钱不许呀、啊。
19: 行，
20: 2000块钱呢。
19: 你随便吧。
20: 废话，点别人都500，痛快快。
19: 别提这个了啊。神经病院跑出来的，我说
20: 不是你唱，
19: 你
20: 唱
19: 唱唱唱唱唱。
2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似开锅，是炎炎如别唱，
19: 怎么了？
20: 接星车，
19: 对呀、啊，
2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没有江姐是空车，中心思想都告诉你了。没有人回去吧，
19: 还挺善于总结，你瞧
20: 这一段李派代表作呀。
19: 对呀、啊、
20: 李派那创始人李润杰。
19: 对，
20: 李润杰唱完张志宽唱，张志宽唱完你又唱，你们仨人要疯啊。
19: 这不传统节目吗？这
20: 你换
19: 这你换，
20: 你会
19: 也对，保不齐的传统节目电视上啊广播里一放，但没准听过。换一个快板这么多段呢，你像
20: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的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
19: 不是又怎么了？
20: 别唱这段，我会。
19: 这也会？
20: 三打白骨精又叫三打博骨精，对不对？
19: 还上口，你瞧
20: 这段也是啊。李润杰唱完张志宽唱，张志宽唱完你又唱，你们爷仨又疯一回，仨人包场来了。
19: 我告诉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
20: 你唱啊。
19: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二郎二武松学拳。
20: 别唱，
19: 你别吓着我。
20: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武松打虎这段李润杰唱完张志宽唱，张志宽唱完你又唱，
19: 还是那套、
20: 啊、你没不会别就会他们俩，怎么的了这是？您换一个，你换一个我不会的，你换一个，
19: 你死去，我不唱了。 好吗？我唱一个他会，我唱一个他会，还骂人，不唱了。
20: 真是，你看看这位还生气了。你看看让外人看，哎，我不唱了，你换别人吧。其实就会三段。你再让他往下唱，
19: 对，
20: 我不唱，你换一个，
19: 你管我呢？我会三十个三百，我不唱了。哎，你不会吗？你唱，我也点你一回。行吗，大伙儿？我点他一回，行吗？你唱，唱，
20: 不就两千块钱吗？
19: 这，
20: 两千块钱？
19: 对啊，
20: 那是你老了还没结婚的价呢。
19: 哎，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20: 这个大数，
19: 五毛，
20: 五毛啊！
19: 这个大数，
20: 五千，
19: 谁呀？
20: 我，
19: 点你一段五千。
20: 对了，
19: 行，我点了，唱。
20: 真是的，你有五千吗？
19: 你管我拿卡给你取去，你唱。
20: 你见过五千块钱一张的吗？
19: 哎，对，
20: 真是。
19: 我呀，晚上我就烧给你。
20: 我要死是怎么着？
19: 甭废话，唱啊！
20: 唱拿出来了，
19: 让你有命唱没命花，我告诉你。
20: 话说的多损，你是说相声的吧？
19: 你怎么知道？后台人多了去了，今天。
20: 你说相声都这么损吗？真是的。看见没有？
19: 嗯，
20: 架势跟你的就不一样。是这云遮月，
19: 嗯，
20: 这就怀中抱月，
19: 厉
20: 害，你懂你懂吗？你懂吗？
19: 你那都不是怀中抱月，你那坐月子呢，知道吗？你
20: 我坐月都这样，我手里举着吊瓶子是怎么着？这真是不赖着你一般见识，打出来就比你强。
19: 你来，

0: 给50。
1: 给。你这要饭来了是怎么着？
0: 怎么样？
1: 听你这一段颈椎病快犯了，知道吗？
0: 吓傻了吧？
1: 什么吓傻了？
0: 吓傻了吧？
1: 你得得，你得能唱，知道吗？
0: 都惊呆了吧？
1: 惊呆了。
0: 嘿，走起来了吧？
1: 要走起来，我要惊呆了，我也死去了，知道吗？
0: 那你怎么不死去呢？
1: 甭废话，快唱，我听。
0: 这就来了。
1: 你唱我也会。
0: 这就5000，你知道吗？
1: 5000。

0: 你这逛有什么呢？你这，
1: 你管着
0: 一身的臭毛病，你
1: 一个人一做派
0: 啊？行，你这做派好，你这怎么逛悠上来？
1: 不是想词儿呢吗？
0: 想词儿就这样。
1: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八字造成，四块这个铜帮加一木，三面黑。
2: 这段我会，诸葛亮押宝。我告诉你，这是王派的代表节目
0: 啊。
2: 王凤山唱完，高凤山唱，高凤山唱完你又唱，
1: 保不齐，
0: 保不齐。你
2: 会，
0: 你来
1: 行吗？
2: 还有吗？涛来
1: 再唱一段。
3: 你就不会了？
0: 不可能，
1: 就不会了。
2: 你唱。
1: 小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
2: 不不不不，这不跟刚才一样吗？这段
1: 哎，你怎么还记得呢？
2: 哎，不是我弱智，转过头就忘了我。
1: 哎，我不是你太聪明，晃一下没晃过去。你看
2: 你甭蒙人，到底会不会？你
1: 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
2: 你唱，你
1: 这唱第三个了，这是
2: 哪儿第三个？还没到第二个呢。
1: 哦，二十一岁的小寡妇，
2: 少姓没神儿，思想我这奴家好命苦，
1: 哥们的饭白吃儿，咱这个当当人。
0: 嗯，擦擦汗，您歇会儿吧。就这个啊，
2: 小寡妇上坟，
0: 甭废还有吗？接着唱来，
1: 再唱一段，
0: 再唱一段，
1: 你就不会了。
0: 你来，
1: 你要会
0: 怎么着？
1: 你就死去。
0: 还得，
2: 不是我凭什么呀？我
1: 你死了就不会了。
0: 你甭废话，唱。
1: 失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枣晚太公。
0: 哎，别唱了，别唱了。
1: 燕回命短，他们六个人聚在这五行中，在那西岐山住了一位将吕望，他带着买卖行队渡过江陵江破布。
2: 板儿拿走了也能唱是吗？
1: 新版词是
2: 什么新版呀？就这个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太大了吧？
2: 谁说的大？
1: 还打有狗那年就有。
2: 对了，
1: 你知道哪年有的狗？
0: 你多大了？
1: 十八了。
0: 有十八年了。
1: 合着我跟狗一块来的。
2: 你以为呢？
1: 你看，我跟狗一块来的。
2: 对。
1: 大黄。
2: 什么大黄？
1: 都会给我捧人了，
2: 你甭废话。
1: 不是你
2: 可以呀、
0: 啊哎？你怎么这么缺德呢？你
1: 都会说人话了，
2: 甭废话，甭废话。
1: 对，快，训得好极了。
2: 什么人这是？我告诉你，这段我会。
0: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唱一就不会了。
2: 这不可能，
1: 会人都死了。
0: 那
1: 你会呀？
0: 你不是
1: 你会呀？你说你会，
0: 你先说你会。这叫得意忘形，你知道吗？
1: 我就会一点儿。
2: 一点儿也是会，知道吗？
1: 一点儿
2: 你甭废话。你什么节目？你说我听听。
1: 就不会。
0: 你不可能。你说
1: 干这玩意儿没有人会。
0: 你说我听听。
1: 叫三节百花巷、啊、这个段子已经失传了三万六千年了。
0: 对
1: 啊，
2: 不是，那你告诉我你哪儿学来的？
1: 刚挖掘出来的。
2: 这个我告诉你啊，甭说你，我就会唱。我们后台好多人都会唱啊。
1: 你跟曹操学的？哦，对，你也姓曹吗？曹鹤阳吗？你
2: 我也弄坟去了，是怎么着？没有，我告诉你，这是个传统的节目，我们后台人都会唱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会唱的都死去了。哟，不会你已经死了吧？
2: 这人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我告诉你，剧情都能给你说出来。
1: 不可能，没人知。
2: 我说一个，你听听，行吗？
1: 你知道？
2: 我知道啊。
1: 那你这。你说说，
2: 哎，对，我，你说，
1: 喂、
2: 哎，你说、哎、那有人拿馅儿瞪你是怎么着？什么毛病？
1: 你不说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2: 啊？
1: 你说说，
2: 我说说啊
1: 说，
2: 不就是老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老三节老两口子上街要饭的故事啊，对吗？主演老两口子，一老头一老婆，对不对？
1: 一老抱一老个儿。
0: 你这中西结合，你瞧啊，对，就这意思。
1: 可以呀、啊，
0: 行吗？
1: 这么说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会唱吗？
0: 不会，能说出来吗？

0: 又知道又会，
1: 不相信你行？
0: 那我咱俩唱一回吧。
1: 咱俩唱啊？
0: 对，我一直没得着机会，正好咱俩一块儿啊。
1: 什么一块儿？行，唱就唱，我不怕这，
0: 行吗？
1: 无所谓啊。
0: 咱俩唱一回，
1: 唱一回。
0: 这么快乐的日子，
1: 那要唱那分分角色吧，正好俩。
0: 行，
1: 有一个老头，
0: 我来老头。
1: 嘴多快，那我来老婆是吧？
0: 对，
1: 那行，那咱准备唱吧。怎么着？
0: 咱俩什么关系？
1: 说老头，夫妻两口子，
0: 大家伙儿让你说说，
1: 夫妻两口子，
0: 我是你的
1: 爷们儿，
0: 你是我的，
1: 不是您这药劲儿又上来了是怎么着？怎么又逛又上了呢？
2: 不是
1: 怎么了？
2: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0: 头一个伺候做完
1: 啊，
0: 惦记抻练抻练我，
1: 怎么的？
0: 让我学他们的，
1: 哎，
0: 那意思让我往这边摊，我摊不了，我只能在这边。哎，
1: 怎么样？谁让你学摊子了？
0: 哎，心领神会吧？
1: 什么心领？
2: 怎么样？
0: 没给你就摊上。
1: 我告诉你，咱开始你得叫我知道吗？
2: 敢叫你？
1: 叫我？
0: 你早告诉我呀！你
1: 叫我
0: 还得叫你。
1: 现在叫啊！
0: 哎，叫！曹和杨
1: 啊。
0: 臭流氓！
1: 对，臭流氓像话吗？又想起来了，
0: 赶这折吗？
1: 我问
0: 江洋折
1: 吗？我演的谁？
0: 曹鹤阳。
1: 我演的谁？你得叫我老婆子呀！咱开始唱了。
0: 哦，您那意思，这就开始了？
1: 开始唱还得等多咱呢？
0: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告
0: 我一声，开始，我好往下唱啊。
1: 不是谁一家唱快板还得这样啊？
0: 我们家就这专业都这样啊，
1: 头回听说，你
0: 对不对？
1: 非得这样？
0: 当然了，来啊！
1: 开始，
0: 哎，我的老婆在，
1: 怎么这么浪啊？哎，我的老头在，
0: 我的老婆在，
1: 哎，我的老兔在，
2: 老兔子像话？
1: 你就是个兔子，知道吗？不是您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的？像话，往下唱啊，下边有你大段的词儿啊。
2: 嗯。
1: 这还装傻？有你大段的词儿啊，
0: 还有大段的词儿？
1: 有你词儿你不知道啊？
0: 你来吧，你来呀、
1: 啊！这怎么我来了？
0: 大段的词儿你来，都看你啊！
1: 我让我露脸，
0: 让你红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啊，这意思？
0: 就让你唱。
1: 不是，那我可来老头了啊！
0: 我来老婆，
1: 你来老婆，
0: 我只要是跟你就行。
1: 行，那来始了，开始啊！来啊！
0: 正经我就来老婆，
1: 怎么呢？
0: 因为我长得比较媚气。
1: 谁就你、啊？
0: 对，
1: 哎呀，不懂好赖，你行，来开始啊！
0: 开始、
1: 啊，哎，我的老婆在，
0: 哎，我老头在，
1: 他是得来女的，哎呀。
3: 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进大街拜朋友，千千万万万千千万别给我丢了丑。
0: 哎，我的老头哎，
3: 叫老婆子你别花口，一瓶啤酒你就跟人家走。
1: 说谁呢？
0: 这什么？说谁呢？
2: 怎么了？
0: 大声说出来，刚才说什么了？
1: 你一瓶啤酒你就跟人走了，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像话吗？
1: 啊，
0: 我谁呀？
1: 谁呀？
0: 我是你老婆子，一瓶啤酒我就跟人家走。
1: 嗯，
0: 你也不扫听扫听。
1: 怎么着呀？
0: 没凉菜行吗？哎，
1: 去你的吧。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

0: 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2: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0: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你知道对于上班族来说哪天最烦吗？
11: 哪天？
10: 星期天的晚上。
11: 干嘛是星期天晚上？
10: 这都是我研究的，各位啊。
11: 哦，是啊，
10: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11: 还有这么一症状？
10: 你们家就这样啊？
11: 我们家
10: 那倒是。我给大伙说啊，
11: 啊，
10: 一到星期天晚上，陈曦老师他们家、是吧，一吃完晚饭，你再看他们家的气氛。
11: 什么气氛？
10: 烦呐。
11: 烦。
10: 头一个就你媳妇儿。
11: 她烦什么？
10: 一到星期天晚上，你再看那媳妇儿的脑袋耷拉的垂头丧气的，无精打采。
11: 什么样？干嘛？我媳妇儿是倒气儿呢，干嘛呢？这是
10: 倒气儿，干嘛？垂头丧气吗？
11: 垂头丧气不能往上啊，那往下垂头，
10: 往下，往下。
11: 哎，
10: 一到星期天晚上，你再看陈曦的媳妇儿，
11: 怎么了？这是
10: 烦呐，
11: 烦。
10: 知道为什么烦呢？
11: 嗯，
10: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11: 哎呀，还虚度光阴。我媳妇儿大肉虫子，你瞧见没有？
12: 过年放几天假，我又什么都没干，又过去了。
11: 哎呀，这拧巴呀，是过去了，都过去了，
12: 就过去了。
11: 嗯，
12: 我又没充电
11: 啊，就是什么都没干呗。
12: 我又没学习
11: 啊。你说没学习，
12: 那你知道我们职业女性压力多大吗？
11: 什么样的？
12: 你上我们写字楼里看看去，你知道我们职业女性都什么样吗？都
11: 写字楼里的职业女性什么样？
12: 光腿穿风衣，
11: 嗯，
12: 歪头夹手机，
11: 哎呀，
12: 左手拿咖啡，
11: 嗯，
12: 右手摁电梯，
11: 哎呦我的妈呀，
12: 可有范儿了。
11: 这是什么范儿？哎呀，哎，
12: 哎呀，哎呀，张总。
11: 哦，那是张总。
12: 您吃了吗？
11: 哦，吃了吗？
12: 还没吃呢。
11: 哦，没吃，
12: 没吃，饿着吧。
11: 哎，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这么说话？
12: 什么老总啊？
11: 啊，
12: 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姓张，叫张总。
11: 哎呀，我的妈，什么缺德名字？
12: 哼。
11: 我说，我媳妇儿干嘛就这么烦？
12: 烦呐！你知道不让她吃也是为了她好啊！
11: 啊，不让她吃还好。
12: 到现在大伙都知吃多了有好处吗？
11: 啊，
12: 你看歌里唱的多好啊！
11: 唱什么了？
12: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11: 哎呀，
12: 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现在我想踹死你！
10: 讨厌！
11: 我媳妇什么毛病？这是？
12: 我告诉你，你别，你别提，你别给我提吃。
11: 不是提吃又怎么了？
12: 我这又没减肥。
11: 哎呀，就说没减肥
12: 的。看我都胖成怎么样了？我都。
11: 哎呀！
12: 我跟你说，这过年吃完以后，我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
11: 嗯。
12: 我以为我怀二胎了呢。
11: 是啊。
12: 你知道吗？我到医院一检查，做了一 B 超，你猜怎么着？
11: 怎么着？
12: 我都没告诉你。
11: 哦。
12: 大夫说我这肚子里头啊，都元宵、月饼、粽子、卤煮。
11: 我们家过年就不能吃顿饺子吗？这都是过年吃的玩意儿吗？大哥，
12: 你看我这肚子多大，我多，你自己看看这秤，你自己看秤，我多胖了，我都
11: 多少斤？
12: 我都531斤了。
11: 我娶一大象啊？
12: 不，135斤。
11: 135斤不算胖，
12: 还不胖呢。
11: 嗯，
12: 你女的135斤，1.45米的个儿还不胖呢。
11: 谁？

0: 不是1.45米啊？讨厌，你再你过来，你转转转，你过来，我看你多沉。
1: 我多沉呢？我多啊？
2: 哎呦，
0: 嗯，猪，哎呦，哎。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有毅力。
1: 谁没毅力？
0: 到放假周末，你就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你
1: 还赖我了。
0: 我跟你说，这点咱俩就不如你妈。
1: 我妈，
0: 你知道吗？嗯，我跟你说，你妈天天锻炼去。
1: 哦，是。
0: 你说我就没毅力。嗯，前两天还跟同事约着周末没事一块爬山去呢。哦，后来我同事不跟我去，
1: 怎么？
0: 他怕我把山给爬塌喽。
1: 哎呀，哎呀，确实是倒像、哎。
0: 你妈行，
1: 我妈怎么着？哎呦，
0: 你都不知道啊。
1: 我妈有什么秘密吗？不是你，你都你什么毛病？
0: 哎呦，我跟你说，见天的我干的事儿。
1: 见天干什么？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哎，嗯，周一到周五天天晚上
1: 干嘛？
0: 算了，我不跟你说。
1: 你说出来，你说出来，你说出来，你说出来。你别，你快点说出来啊！你1.45米，一会儿我气死你。哎呦，
0: 太可乐了！
1: 什么事儿？你都说呀！你咬什么耳朵呀你？
0: 那么多点，你妈天天晚上你知道吗？嗯，天天晚上。
1: 嗯。我怎么感觉我妈那么猥琐呢？
0: 她不算猥琐的。嗯。隔壁住那王大爷知道吗？
1: 隔壁王大爷。嗯。
0: 天天晚上他跟隔壁晚上就。跳舞去，
1: 吓我一跳！
0: 跳舞怎么了？他不好好跳啊！嗯，他俩人不好好跳啊！
1: 怎么着？
0: 人家跳舞广场舞人越多越好，嗯，他们跳舞就俩人，
1: 俩人那单练吗？
0: 这太，你还挺明白他那术语，
1: 不是
0: 单练，
1: 单练不是那个练。不是
0: 俩人跳舞的犄角旮旯的没人的俩人眉来眼去的是吗？等得冷等得冷等得冷噔噔。有点意思。你爸走多少年了？有点意思。我都没告诉你。
1: 不是隔壁王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你这
0: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我用你祝福我呀啊我用你祝福我呀。
0: 怎么样让你说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那么烦？
1: 不是我媳妇儿，她怎么那么烦呢？你说
0: 她就是什么都没干吗、
1: 啊、她什么都没干就说什么都没干，
0: 她什么都没干啊？你可没闲着呀。
1: 我怎么了？
0: 天天晚上就是平时我们演出啊，周末演完出礼拜六约一到星期六晚上演完出从来不回家啊，作死去，您知道吧？
1: 这是什么有益的活动叫作死啊？
0: 上哪儿摸？哎呦，他去那地儿我都张不开嘴。
1: 我上哪儿了？
0: 夜店。去没去夜店？去不去？
1: 年轻人不许去吗
0: ？Seven Eleven 是不是？去没去？好邻居去不去？去不去？
1: 你少说一个。嗯，

0: 会儿谁呀、啊？你等会儿再抽。你一个手能夹五根啊？
1: 怎么？
0: 走着。
2: 过去他是六指儿，你
0: 谁是六指儿啊？
2: 过去六指儿。哎，买完烟，哎，买完烟以后把这烟揣足了，干嘛呀？奔那个工体。工体，
0: 工体怎么了？
2: 是不是什么 baby face 啊 ，mix 啊，什么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到夜店里边，到夜店里边啊，包卡座开洋酒，就这一人还包一大卡座，弄一开那一瓶的三斤装的大洋酒。是是
0: 我一说相声的，我一说相声的，我不许去吗？
2: 怎么不许？你去，你穿着大褂到夜店，你说你像话吗？
0: 咱俩谁有病啊？我穿着大褂上夜店蹦迪去，那关了灯不就剩下鸡架尸了吗？这不在里头。我穿这个那 mix 他让我进吗？我穿这身
2: 这不是个性吗？个性吗？到里边哎，抱着卡座开好洋酒，洋酒开好以后呢，不好，你说你是上舞池里蹦去不去？站桌子上面，站好了以后嗨 ，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呀，
2: 一个和尚一本经，
0: 兄弟，我太敬业了，我上夜店练功去，我上那儿，我上里头唱玲珑塔去，我
3: 到了家了十三层，
0: 别十三层了，一会儿 DJ 给我踹出来。
2: 知道为什么得穿大褂上夜店了吧？啊、嗯，他蹦这曲儿啊，跟这符合。
0: 什么符合呀？
2: 这是星期六。
0: 我说，就我们一家，我们两口子。
2: 这是星期六。
0: 这是星期六。
2: 星期天您再看啊，这脑袋耷拉的比这媳妇还厉害。
0: 我什么样啊？嘿，
2: 知道为什么烦吗？
0: 我为什么烦？
2: 星期一早起，咱们单位开例会。一到周一早起开会是不是？
0: 这你说可对。
2: 九点钟。
0: 你说这可对，
2: 是不是？
0: 别跟我提开例会，
2: 一提开会我就烦。你瞧这模样，
0: 我就烦
2: 烦。所以说，一到了星期天晚上九点钟，晨曦老师准时围在沙发上，在家里运气。
0: 我在沙发上什么样？
2: 往这一围，
0: 嗯，啊，瘫这儿了还，嗯。
2: 昨儿那个玲珑塔那劲儿都没了啊，都没了，
0: 别提那绕塔了啊。干嘛？我这护食呢？
2: 你开什么会？
0: 哎，叫唤出来了。
2: 你开什么会？
0: 哎，这是叫唤出来了，
2: 多烦呢！
0: 是烦，
2: 有什么可说的？开会呀、啊，
0: 嗯，
2: 在哪天开不成啊？
0: 是，
2: 非礼拜一早起。
0: 哎呀，
2: 多堵车呀！
0: 嗯，
2: 礼拜一早多堵车呀！是不是？礼拜一限号了，你不知道吗？
0: 哦，礼拜一限号。
2: 礼拜一开始限号，你不知道吧？
0: 哦，礼拜一你限号。
2: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0: 没车还这么横？
2: 不得坐公交吗？
0: 是
2: 不得坐公交吗？司机也讨厌。
0: 是
2: 那天我看这公交车马上就要开了，我赶紧说我紧跑两步，我喊他一声吗？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0: 那司机说什么？
2: 八戒等下一趟吧。
0: 哎呵，他拿我当了天蓬元帅，
2: 气人不气人？
0: 太气人了，
2: 多可气。
0: 哎，我就别配合他了，我还配合他
2: 烦不烦？
0: 我说我就纳闷儿，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吗？
2: 那个，你们两口子不算最烦的
0: 啊，
2: 最烦的得数你们家那个倒霉儿子，知道吗？
0: 你到我这儿改倒霉儿子了，
2: 真的烦。现在小朋友，
0: 我问你，他那么小，他烦什么？
2: 现在小朋友都有生活，一到星期天晚上，你都说早点睡呀，明儿早起上学了。
0: 嗯，
2: 当时弄三窟窿。
0: 是啊，
2: 你当然，你看你儿子那脑袋，一到星期天晚上大了的，比你们两口子还狠，知道吗？这大褂的，哎，
0: 行了。我儿子脑袋都塞裤裆里去了，这都
2: 灵活吗？你儿子
0: 这灵活也没这么灵活的呀，他干嘛呀这么烦？
2: 烦呢，小孩的烦呢。我演演怎么样？
0: 我说这么着吧，你别演了。
2: 怎么意思？
0: 你一演，我们一家子全遭殃，我实在是受不了。咱这样，咱哥俩一块演。
2: 咱俩人怎么演？
0: 咱俩分分角色。
2: 怎么分呢？
0: 从现在开始
2: 啊，
0: 你演我儿子。
2: 好，我什么什么的，我演你，你演谁呀？
0: 我演我儿子同学。
2: 大哥，你这什么逻辑啊？这都是，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
0: 嗯，因为我演我儿子不像
2: 啊。你儿子不像。甭管谁演谁，咱俩人就把那两个孩子星期天晚上垂头丧气那样给表现出来。
0: 垂头丧气
2: 好不好？
0: 来吧，
2: 再来回啊。
0: 哎，
2: 三二一走。
0: 嘿，
2: 我跟大伙说呀，
0: 真磕着姐了。哎呀。

0: 怎么
1: 你太缺德了，这不磕死我这么硬桌子。
2: 赖我吗？啊，赖我吗？哎，你捧了20多年，跟前面有桌子，心里没数吗？你，
1: 我说我求你了，哎，咱不演这行不行？
2: 那怎么着？
1: 这让孩子高兴点不行吗？
2: 那你高兴怎么高兴啊？
1: 就高兴孩子嘛，就活泼一点嘛，就是那个
2: 什么样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呸！干什么？
2: 你儿子是缺心眼吗？你儿子？你这哪孩子，大伙儿哪孩子出来
1: 怎么显着？
2: 你还别说，嗯，你这么一演呢还真像你媳妇儿生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学这肉虫子了，
2: 这就高兴点就完了啊。
1: 我说就显出那么活泼，
2: 活泼俩孩子活泼，
1: 来吧来吧，
2: 预备起。
3: 哎哎，这不是我班的同学，嗯，卡巴里空里肥兜都空里空空空吗？
1: 这名字我自己都够呛记得住，我怎么那么空啊？我
3: 那位同学吗？哎，啊，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1: 高兴高兴。
2: 行了行了，比别美了还美呢。明儿星期一我得上学，你不知道吗？
1: 怎么不知道啊？
2: 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美？
1: 没写呢。
2: 真是的，我跟你说，我那作业也没写完呢。
1: 你为什么没写啊？
2: 我作业太多了，都写不过来啊。再者说，我妈特讨厌，你知道吗？啊，给我报了一堆的补习班。
1: 是啊，
2: 哪有功夫写作业呀？
1: 这
2: 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那天我上学，我一腰往那书掰到531斤了都。
1: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2: 我爸也特讨厌。
1: 你爸怎么了？
2: 特讨厌，你知道吗？他非逼着我跟他一块学相声，我就不想学。哎呦，知道吗？一到星期六晚上就让我跟他一块练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的一奏。
1: 你爸带你上低清去了是吗？这是，
2: 我跟你说，我让我爸给我辅导作业，他都不会。
1: 怎么会？
2: 我们那数学题他都算不上来。嗯，我爸跟我说，他那算数也就能算到13乘以4。
1: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个倒霉玲珑塔就到13层。
1: 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3: 我爸就是大傻子。
1: 别演了别演了，这一到周日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
2: 也不是都这么烦啊，也有不烦的。
1: 谁呀？
2: 你妈就不烦呢。
1: 我们老太太。
2: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不烦啊。我就盼着星期一早起。哎呀，咱姐姐他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上学，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1: 您干嘛呀？
2: 走，老王，跳舞去。
1: 别演了。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 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0: 这个打竹板走上台，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 不少啊，
0: 听相声笑开颜，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 好，还有吉祥话，
0: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0: 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 干嘛呀？
0: 一等奖还没到手。
1: 那你要怎么着呢？
0: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哎，
1: 这是不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0: 拿个大奖，
1: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有什么了？行了，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个，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0: 哎，又没成功。哎，
1: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啊？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0: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什么了？
0: 我这叫什么？
1: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0: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0: 哎呦，懂啊！
1: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 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0: 还得现演，
1: 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0: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0: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好，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0: 就这姿势啊？
1: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0: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 不是活词吗？
0: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 就唱咱这比赛，
0: 来
1: 看咱这身段，
0: 身段。
1: 高又高啊、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完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0: 好，
1: 车上车，
0: 还完了。哎，下回啊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说就行。
1: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0: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 那你没办法，
0: 你这，你有辙吗？
1: 什么？
0: 有辙吗？
1: 有辙，我干这个。
0: 哪个辙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唱着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0: 我行。
1: 你能有辙有韵？
0: 哎，
1: 那你来啊，你唱。
0: 我来，
1: 我听听你这辙韵。
0: 呵，就唱这个
1: 还是大赛
0: 大赛。
1: 来了，
0: 你这样。主板儿，哎，咱们唱大赛。
1: 大姐，
0: 哎，我这姿势怎么样？
1: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啊。
0: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 哎，还真有哲韵啊，
0: 真不赖，
1: 哎，
0: 真不赖。不赖，来真不赖。那、
1: 不赖不赖啊！我不赖你啊，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啊！快讲。
0: 好演员，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0: 评委，好观众，
1: 真捧，
0: 为让观众很高兴啊！
1: 你想想，
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啊，一定提高收视率啊！嗨，怎么样？
1: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是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0: 这场喜优赛啊，哎，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啊，选手都把他来判，
1: 盼着
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 哎，这编的好，
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1: 哎，这都是好，
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啊。
1: 那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啊，我登上决赛心激动啊，终于圆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日也思，夜也盼啊，获奖感言天天练。哎，
1: 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啊，你这什么奖啊？
0: 这次拿了一等奖哟，感谢领导，感谢党
1: 啊，那应该，
0: 感谢爹，感谢妈，哎呦，感谢邻居王翠花。哎，
1: 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0: 那个，谢朋友啊，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哎，谢谢他们多帮忙，哎，
1: 对，咱们是团结的。
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 是多着呢。
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哎，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
1: 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啊？不是也不至于，早了点了，
0: 早了早了，
1: 咱就差了一点。
0: 我唱喜忧心激荡，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哎，
1: 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想，这时候你想想，
0: 你是我师哥呀。
1: 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
0: 哎呀，
1: 我都拉了胯了。我唱，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哎呀，老几位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行，
0: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呢，
1: 哼。
0: 完了，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
0: 啊，你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就咱们这些同行，
0: 来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行。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我们套出。
1: 我琢磨琢磨，我编词啊，这不太好了。
0: 先编不理。
1: 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0: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啊。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评委们，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啊，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呵，
0: 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0: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好，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0: 别解释这个，哎，
1: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0: 最后一点，
1: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完了。
0: 你骂谁了？
1: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0: 你怎么就，你再狠点，你这评委还乐呢，你这玩意儿，
1: 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0: 观众爱

0: 爱听吗？
1: 爱听，
0: 爱听是吧？哎，
1: 来，
0: 好好好，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
1: 啊，球踢我这儿来了。嗯，
0: 来呀、啊，你不厉害吗？
1: 你们当我不敢呐？
0: 来来来来来，
1: 说吧，来。主板儿，哎，开控诉会，哎嚯，
0: 什么事儿这是？
1: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0: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算了，说点别的。
1: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嗯，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嗯，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嗯，提的意见多中肯，
0: 哎，中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0: 是吗？哼，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啊，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1: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啊？咱们这些相声仇人、同仁们。
0: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1: 相声
0: 同仁，同仁，同仁，
1: 同仁们，
0: 您唱唱相声同仁，
1: 就是唱同仁、啊。
0: 哎，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啊。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听着。哎、嗯，唱同仁，哎，唱同仁，
0: 不错。
1: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相声好比那甩手自带王的，
0: 不是
1: 四大名医，当众坐。
0: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哪儿来四个大夫？
1: 我这高派唱多好，
0: 高派你就没用你、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1: 就演员。
0: 对，
1: 你早说呀！哎，唱同仁
0: 怎么着？
1: 咱说演员，哎、演员
0: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1: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0: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我唰我就躲过去了。
1: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0: 我再接着唱吧。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啊，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1: 这，就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0: 还有我，
1: 那多新鲜呐！
0: 来来来，咱甭废话，
1: 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啊！就这样儿，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0: 咱俩要倒霉，上吧上吧上吧，
1: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儿，咱们唱后台。嗯，怎么夜些演员全都来？
0: 夜些演员呢？
1: 有地方，有北京。哎。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嗯，
0: 都不错，
1: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0: 都来了，
1: 圈内的，嗯，圈外的，嘿，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哎，
0: 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哈、
1: 啊，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说的话，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哎，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啊。平时哥们儿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0: 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啊！你看看咱哥俩啊，
1: 我们就好，
0: 拿不拿奖无所谓啊，业务交流最可贵。
1: 啊，对对对，
0: 你我们俩啊，参赛啊这六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无所谓。不在
1: 你这个心态真好。
0: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啊，不在乎拿不拿奖。

0: 了，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0: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1: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0: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1: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0: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1: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1: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1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这个就是规矩
22: 哦，还有别的吗？
21: 我们场面桌放着几样道具
22: 啊，
21: 都有用处。
22: 那您给说说。
21: 您拿这个来说
22: 哦，
21: 这扇子
22: 认识，
21: 演员不能扇风使，
22: 为什么呀？
21: 因为过去的剧场没有空调电扇，
22: 条件不好。
21: 我们一扇风，您就觉着热，
22: 燥的。
21: 这是什么呢？
22: 啊，
21: 道具，
22: 这是道具。
21: 比如说我是九零，我是一个文人
22: 哦，
21: 拿起来一杆笔
22: 哦，这就一杆写字的笔，
21: 喷
22: 哦喷
21: 什么？
22: 喷。哦，还有英文啊，这就是一个喷，
21: 你能听懂吗？
22: 啊，喷
21: 就是喷
22: 喷，
21: 哎，一杆钢笔，
22: 钢笔，
21: 钢喷，
22: 钢喷，啊，
21: 一杆毛笔，
22: 这是
21: 毛喷，
22: 对，沾什么什么都是喷，
21: 哎，这一杆笔，
22: 嗯，
21: 拿到手里，一拧，
22: 哎，这就是一杆枪啊，
21: 哎，这是学艺练武的人，
22: 对了，
21: 往那一戳，
22: 哎，这就是一根棍，
21: 哎，拿手里一指，
22: 哎，这是一把剑。
21: 你看他知道，
22: 我了解呀，
21: 剑。
22: 你有劲吗？你说剑指我干嘛呀？
21: 这就是道具
22: 啊。
21: 还有这个，这个小木头啊，
22: 哦、木头，
21: 这叫醒木，
22: 醒木，
21: 醒木，您都了解。
22: 嗯，
21: 没有雪碧好喝。
22: 哟、哦，哪个醒木啊？不是喝的饮料，
21: 不是那个饮料醒木吗？
22: 惊醒木，
21: 惊醒木。
22: 哎，
21: 好比头场上来，朋友们都在聊天，
22: 比较乱，
21: 哎、一拍桌子。注意力吸引我来，
22: 别说话了。
21: 还有这个，
22: 嗯，
21: 这是手绢，
22: 对，
21: 这也是塑造人物的。
22: 是是，
21: 哎，光是女性角色塑造很多种，
22: 嚯，
21: 比如说上岁数女性拿她一包脑袋，老大娘的头巾，
22: 你瞧，
21: 哎，年轻一点的女性，哎，拿着一捂嘴，讲究笑不露齿，
22: 哦，大家闺秀，
21: 一笑起来，大家闺秀，
22: 这是大家妖怪，这是。谁这么乐呀？谁这么乐呀？
21: 这都是道具
22: 啊！别胡学、
21: 啊。而且来说，各位、
22: 啊，
21: 为什么我们演员在台上，我们得研究这些呢？
22: 是
21: 生活当中哪哪都有规矩。
22: 生活当中，
21: 咱举个例子吧。
22: 哦，
21: 咱哥俩在马路上见面了，
22: 碰着了。
21: 哎，您认识我，我忘了您了。我说想想我这朋友叫什么，想人都有规矩。
22: 想人能有什么规矩、啊？
21: 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
22: 干嘛呀？
21: 轻敲太阳穴。
22: 干嘛敲这儿啊？
21: 各位，我查过，这叫灵觉鼓。
22: 哦，是有这么个词儿。
21: 一拍这儿，准能响起来。
22: 您的意思，大街上咱哥俩相遇，
21: 对，
22: 您忘了我名字，
21: 我忘您了。
22: 一拍脑袋就能响起来。
21: 一拍这儿响起，你叫什么来？
22: 是这样吗？
21: 来一回，
22: 咱来来，
21: 这就是大街了啊！
22: 我喊您，
21: 来一回，
22: 您忘了我，
21: 来一回，
22: 我打这边啊。哎呦，张九龄，
21: 滚！
22: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虽说您是队长，您也不能这样啊！
21: 怎么？我不想理你呀、啊，朋友。
22: 我是您搭档啊，你太不尊重我了。
21: 好好来
22: 啊，
21: 好好来
22: 啊，
21: 好好来，好好来。
22: 别来这个啊！
21: 没想到的事，
22: 想人是吧？想人，
21: 想人，想人，
22: 想人。哎呦，张九龄，嗯，
21: 这位朋友看着这么眼熟啊！
22: 不是你这记性太差了吧？
21: 咱是不是一块吃过饭来着？
22: 就头两天在天津。
21: 叫什么来着？
22: 你想一想。
21: 我这脑袋两天不给在，不给使唤，我想琢磨琢磨。叫什么来着？
22: 拿手，
21: 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哦，王九龙。
22: 想起来了，
21: 是不是你？
22: 是我呀。
21: 握握手。
22: 你这记性也差了点。
21: 每天咱再吃一顿呀、
22: 啊。回头吃吧，
21: 好不好？
22: 要喝酒。
21: 没见您呢。
22: 拜拜，
21: 拜拜。
22: 嗯，
21: 您看各位。手是不是往那一拍？
22: 哦，
21: 这就是规矩，
22: 就得拍脑袋。
21: 哎，生活中约定俗成都这样。
22: 不不，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这话就有局限性了。
21: 什么叫局限性？
22: 你看，咱让大伙评理啊，咱们出门在外想人、是拿脑袋想，
21: 这没错，
22: 对不对？跟这手不手，这都没关系。
21: 那这手呢？
22: 依我说，这手摸哪儿都一样，
21: 摸哪儿都一样，
22: 摸哪儿都一样啊！
21: 再来一回，
22: 你拿脑袋想，是不是各位？哎呦，张九龄，
21: 哎
22: 啊，
21: 这哥们儿看着那么眼熟啊，
22: 这什么记性、啊？
21: 上礼拜吃过饭，
22: 就头两天。
21: 哎呀，我这两天脑袋不在家，叫什么来着？
22: 想一想，
21: 哦、不拍这儿是吧？
22: 就拍这儿，
21: 叫什么来着？
22: 想一想，
21: 想想
22: 嗯，
21: 叫哦，王九龙，
22: 对，我是那屁股，我是。
21: 您看看
22: 啊，
21: 是不是不合适？
22: 那也不好看。
21: 哎呀，所以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有它约定俗成的一个条框。
22: 嗯嗯，
21: 而且来说，各位。 为什么现在说相声朋友们这么的欢迎呢？
22: 为什么呀？
21: 因为我们台上说的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普通话，
22: 哎，也就是北京话。
21: 哎，您看各位，它就不够严谨。
22: 怎么？
21: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22: 不是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21: 为什么听着这俩像呢？
22: 啊，
21: 因为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标准方言，形成了一个全国通用性的语言。
22: 你猜我明白了吗？
21: 没有。
22: 你明白了吗？
21: 我也没有。
22: 那你说他干嘛呀？
21: 我死记硬背的吗？
22: 啊，不是，
21: 我就跟您举个例子吧。
22: 没懂，
21: 北京人说话呀，爱吃字儿。
22: 这对，北京人说话嘴懒，
21: 嘴懒，
22: 嘴懒。
21: 比如说，北京有一地儿叫三里屯，
22: 哦，比较繁华。
21: 北京人一说怎么说呀？
22: 嗯，
21: 三屯儿。
22: 什么？
21: 三屯儿？
22: 啊，就中间省略就。
21: 您说这里字好像有，好像没有似的，给吃进去了。
22: 三屯儿，
21: 三屯儿，
22: 三屯儿，
21: 三屯儿，
22: 三屯儿。
21: 朝阳门，
22: 嗯，
21: 朝阳门，
22: 朝阳门，
21: 朝阳门，
22: 朝阳门。怎么啊？不是吃字吗？
21: 是北京人不是烫着舌头了？北京人
22: 不是您不是嘴懒吃字是长满，长满，带团儿，怎么说？
21: 不是您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北京人，
22: 带团儿
21: 不是就是太爱吃字儿，你知道吗？哎哎，
22: 我有吗？
21: 我考验考验你
22: 啊！考随便考，您这有什么呢？
21: 考验考验你啊！
22: 随便来，
21: 比如说啊，
22: 嗯，这不是来啊？你这爷们儿你来呀、啊、你，
21: 真地的。
22: 真
21: 您猜怎么着？
22: 真地道，
21: 老北京起来就听相声。
22: 行了行了，你
21: 真地道，
22: 你赶紧的，我踹你了。
21: 路易斯的妹妹，
22: 够意思，你快点，你快快快点，少看少看，这玩意儿洗脑。
21: 我考考你吧，
22: 嗯，
21: 因为我北京孩子，我来点正经北京吃字的
22: 啊。他是北京人啊。
21: 台下您北京朋友，您别告诉咱考他啊，
22: 随便来。
21: 比如说啊，
22: 嗯，
21: 自行车，
22: 这
21: 自行车、
22: 啊、这简单，自行车，
21: 自行车，可以啊。麦克风。
22: 您都指出来了，您有病吧你？麦子
21: 啊，
22: 桌子这俩字儿，这是
21: 桌子怎么吃啊，兄弟？
22: 热，热的，热的
21: 啊！麦克风也猜出来了。
22: 地板，
21: 听这个，听这个啊！
22: 电线，
21: 哎，
22: 音箱，
21: 嗯，炮楼，
22: 行，
21: 可以了。
22: 灯泡，
21: 收收收啊、
22: 嗯，
21: 收啊！
22: 嗯，
2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2: 这太地了。
21: 北京啊，这个面积也太广了
22: 啊，
21: 市里啊，您说跟外边口音还不一样
22: 啊。具体点，
21: 北京往东边有一地儿叫通州
22: 啊，就东五环。
21: 哎，通州，
22: 通州。
21: 到了通州，对人的称呼不一样。
22: 称呼有什么不一样？
21: 我在北京市里，
22: 嗯，
21: 我姓张，的排行老二，在市里张二，
22: 啊，都这么叫。
21: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么叫。
22: 啊、张二啊，
21: 到通州能一样吗？
22: 不就这么点距离都有区别？
21: 我有研究啊，
22: 嚯，
21: 我有研究。
22: 那您说说，
21: 通州把排行放在前边，
22: 就是
21: 叫二张，
22: 到了通州都反着叫。
21: 你叫我一回，
22: 我叫您什么呀？
21: 你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
22: 您都是老二。
21: 万一上通州咱演出去呢？张九龄、王九龙全球巡演通州站。
22: 我的天哪，咱先出了五环咱再说行不行？
21: 全球
22: 全球巡演之通州站，
21: 哎，
22: 好嘛，
21: 土桥土桥开关，
22: 好好，
21: 双桥收场，
22: 行了行了，那就是堂会呢，
21: 就是精通小王子，
22: 我去你的吧我，
21: 哎，你就叫我
22: 啊，
21: 都排老二啊，
22: 都是老二，
21: 我姓张，
22: 姓张，
21: 啊，二张哎
22: 哎，
21: 哦，我爱听，
22: 对我呢也爱叫，
21: 好比说我姓李，
22: 哦，二李哎
21: 哎，
22: 哦，
21: 我爱听，
22: 我爱叫，
21: 好比我姓赵，
22: 哦，二赵哎
21: 哎，
22: 嗯，
21: 我爱听，
22: 我爱叫，
21: 好比我姓舒，
22: 哦，二舒哎
21: 哎。我特别的爱听，
22: 我特别不爱叫，我不爱叫我。
21: 了您啊，
22: 二叔，您这不占便宜吗？
21: 谁占便宜？咱不是普及这个各地语言吗？
22: 二叔，
21: 怎么了？
22: 我跟你们递词似的，是不是？不是有姓舒的吗？
21: 舒淇，
22: 我是您
21: 这怎么了？对，
22: 是是
21: 孤陋寡闻吗？
22: 您这属于钻牛角尖儿。
21: 谁钻牛角尖儿？
22: 舒淇，舒淇那是女的，男的有姓舒的吗？
21: 舒淇的爸。
22: 好，
21: 对不对，朋友们？舒淇的爸很可能姓赢吧，叫赢淇。
22: 好，跑这下棋来了，跑这，
21: 对不对？
22: 咱说个正经的，好好说一个姓舒，大伙都认识的。
21: 有啊，
22: 谁？
21: 老舍。
22: 谁？
21: 老舍。
22: 老舍。
21: 对，老舍本名姓舒，叫舒庆春。
22: 老舍叫舒庆春。
21: 舒克，
22: 这怨我了。舒克呢？不
21: 舒克，
22: 舒克呢？能算？
21: 舒克贝塔对吗？
22: 啊，你就说就真人，
21: 有姓舒的，
22: 有姓舒的是吧？
21: 各位，咱九零可没占便宜
22: 啊，
21: 是不是解释上来了？
22: 好，
21: 规规矩矩，他没毛病。
22: 有姓舒的是吧？
21: 跳吗？跳不出来。
22: 好。哎，
21: 嗯，
22: 那个，我刚才喊你半天了，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回啊？
21: 好好好，
22: 是你得喊我一回啊！
21: 我这小兄弟啊，今儿有点丢面了，对
22: 不
21: 对？
22: 丢面，我不会占便宜啊！
21: 喊您一回，
22: 你来叫我一回。
21: 二王雷，
22: 哎，
21: 我爱听。
1: 我爱叫，
4: 叫我叫我。
1: 二李 A A，
4: 我爱听，
1: 我爱叫，
4: 叫我叫我。
1: 二赵 A A，
4: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我叫我，您姓沈，二婶哎。我怎么改女士了？
0: 我爱叫呢。
1: 我不爱答应我。
0: 哎，您看是不是随便开这么几个小玩笑，让您知道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呀，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1: 您别老胡说。
0: 最近我们德云社对哪儿特别了解呢？
1: 哪里？
0: 离这儿不远叫天津。
1: 哦，
0: 我们刚才那儿开的分社呀，
1: 就五一啊。
0: 到了天津不一样了。
1: 到天津，
0: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天津这么客气呢？
0: 那可不，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1: 我是天津，
0: 对不对？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什么什么爷？
0: 姓张叫张爷。
1: 哦，天津话啊，张爷。
0: 这是在座的有天津人吗？
1: 有吗？还真不少。
0: 好，我对天津话不了解。
1: 不是，
0: 我对这个宁波呀。
1: 你别宁波话，你别宁波。您这干嘛憋着糊弄我呢？是的。
0: 哎，我不糊弄，谁是天津？举手我看看。
1: 有天津人呀。
0: 我挑一近的吧，就那大哥
1: 啊。
0: 嗯。我说的有错吗？
1: 没错，你看没错，人没错，没错。
0: 哎，知道害怕吧？
1: 人家怕你什么呀？
0: 你也想加入九队吗？
1: 去。人才不想加入。
0: 有你一个，姓张叫张爷，
1: 张爷。
0: 姓王叫王爷，姓李叫李爷。
1: 你瞧，
0: 回答起来啊，显示这个天津人风趣而且幽默。
1: 哦，
0: 一长串的爷，
1: 那怎么回答呀？
0: 你还不知道，您就是天津人呢，对不对？
1: 咱俩学学。
0: 您来一回吧。
1: 咱俩来来，
0: 王爷。爷，
1: 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天津人上辈子都是说唱歌手，你看看，
1: 爷，
0: 那个，哎，一长串爷，
1: 一长串。
0: 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1: 对，
0: 一长串啊，时间太长了，
1: 等不了，
0: 人家没有耐心，
1: 对，
0: 简练一点吧，
1: 简练点，
0: 三个 OK，
1: 叫三个爷，
0: 王爷，爷，你看，这不是。也很好，显得很有礼貌。
1: 是，
0: 但是你要是再赶时间，着急出门办事，一个 OK 啊，
1: 叫一个
0: 王爷爷，对不对？要我说一个行，三个行，一串行，俩就不行。
1: 我算是明白了，
0: 准备啊！
1: 哎，不，你张老师，
0: 您老师，
1: 我的队长大人，我觉得哎。俩才好呢，
0: 真的吗？
1: 这真的，
0: 我就喜欢提拔你当队长，不是你副队长吗？
1: 差一点啊，
0: 差点给自己提没了。
1: 俩字儿最好啊，
0: 俩可以吗？
1: 来一回，
0: 王姐，
1: 班班，
0: 像话吗？
1: 你怎么不答应啊？
0: 我答应着，您这是说人脑子不聪明，您这
1: 多新鲜呀！
0: 你这人没有道理啊，
1: 老憋着占便宜。
0: 您看多这么几个例子，
1: 讨厌，
0: 是不是说咱们幅员辽阔？
1: 那是
0: 哪儿跟哪儿的方言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咱们祖国美丽的内蒙古啊，
1: 哦，
0: 我跟当地人学了两句蒙语啊，咱们内蒙古风土人情特别的浓厚，蒙语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1: 您还会蒙语呢？
0: 随便问问啊。
1: 那我当时给我
0: 都是咱们国家的语言。
1: 行。
0: 来，
1: 那我问问您啊，这个蒙语管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啊，
1: 吃饭，
0: 巴达一地，
1: 巴达一地呀、啊，那就别吃了，改盖饭了是不是？那个，
0: 今儿在座没有蒙古人是吧？
1: 你问还是有，
0: 哎、就是巴达是吃，一地是饭，吃饭就是巴达一地，
1: 巴达一地，
0: 对，
1: 巴达一地，
0: 多学点这知识
1: 哦。
0: 嗯，
1: 那蒙语管吃肉怎么说？
0: 吃肉啊，
1: 嗯。
0: 马哈一西，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马哈一西。
1: 哦，吃肉是马哈一西，
0: 不是要吐出来，兄弟。
1: 马哈一西，
0: 不是，是马哈一西。
1: 我学可能稍微有点夸张。
0: 那草原嘛，大好的风景，多么漂亮啊！说话瓮声瓮气的啊，
1: 马哈一西，瓮声瓮气，马哈一西。
0: 在瞎学打你，我告诉你啊，
1: 吃肉是马哈一西，
0: 马哈一西。
1: 那具体点可以问吗？
0: 差不多了吧？
1: 啊，不行，着什么急啊？那个，我要吃牛肉。
0: 你是非吃牛肉吗？
1: 啊，我喜欢吃牛肉。
0: 这不好学啊。
1: 怎么说？
0: 学不上来丢人啊！
1: 您来来，
0: 牛肉啊
1: 啊，牛肉。
0: 打鸡就麻烦你。你别细琢磨行吗？
1: 哦，
0: 就一说一过好不好？
1: 您让我琢磨一下。
0: 就说完就过去。
1: 您再来一遍。
0: 打鸡就麻烦你。
1: 啊、打鸡就麻烦一些。打鸡脚嘛，好，那我要吃羊肉呢。啊，你们都会蒙语是吧？都会是吧？
0: 小鸡脚嘛，
1: 还得让人提词儿
0: 啊。
1: 那我要吃鸡肉呢，
0: 尖嘴子嘛
1: 那我要吃鸭肉，
0: 扁嘴子嘛一些。 你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1: 我就我呀，
0: 哎，你没问题了。
1: 您这到河里，
0: 哎，
1: 什么东西都搁脑袋上找去。
0: 哎哎，随便问吧，知道一句知道一万句。
1: 行行，再问点别的，
0: 问点别的吧。
1: 好，
0: 哎，
1: 我吃蛇肉，这个说
0: 取了拐弯吗？
1: 好。
0: 不要瞎吃啊，不要，你得忌口，兄弟，你得忌口。
1: 哦，缺了拐弯吗？还一些
0: 那大夫说你都忘了，你得忌口啊。
1: 行行行，我要吃点骆驼肉。
0: 麦当劳吗？还一些
1: 麦当劳吗？还一些
0: 你要吃老头肉是肯德基吗？还一些
1: 我吃老头肉干嘛呀？我
0: 肯德基吗？
1: 我最近不吃老了，不吃了，不吃了。
0: 哎，
1: 问我要吃企鹅肉。
0: QQ 吗？
1: 别学了，别学了。你呀、啊，你就是个大骗子，我跟您说。
0: 大骗子！
1: 您研究的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
0: 废话，您谁上内蒙古？哎，您好，我来点企鹅肉吃。
1: 这是。
0: 那牦牛顶死你啊！
1: 也不好找企鹅肉，
0: 对不对、嗯？您不要胡来。
1: 您有没有正格的？
0: 您还想问什么？
1: 别的我不想问了。
0: 别的不想问了。
1: 不想问了。
0: 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吧。
1: 什么呀？
0: 咱们哥俩在这儿演一个情景的小短剧。
1: 咱俩在这儿，
0: 就让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人叙述同一件事儿，它内容啊千差万别。
1: 什么事儿啊？
0: 好比说啊，咱这事儿先发生在老北京。
1: 哦，此地。
0: 我对北京话了解
1: 啊，他知道。
0: 北京有一四合院，
1: 哦，
0: 东边这屋住着一哥哥，西边这屋住着一兄弟。
1: 哦，哥俩。
0: 半夜呢，这兄弟起来上厕所，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
1: 嗯，
0: 老北京哥俩这么一对话，您仔细听吧，能啰嗦死谁？
1: 老北京人，
0: 我学一学。
1: 您来来，
0: 半夜三更这门咣当一声，
1: 哇，
0: 哥哥听见呢，先来个感叹词。
1: 什么呀？
0: 这北京人都是啊，
1: 嗯，
0: 哎呦呵，
1: 我口头语儿。
0: 各位，这句话没有什么翻译的必要，
1: 哦，
0: 但是老北京人一说还离不开的。
1: 哦，哎呦呵，
0: 门咣当一声啊，
1: 嗯，
0: 哎呦呵。这是谁呀、啊？三更半夜出来也不言语一声，咣当一下子，我以为咱这院是进贼了，是怎么着？吓人一跳，这怎么玩意儿？这是啊，谁不言语一声？这是真够讨厌的啊！
1: 憋死你！
0: 哎，
1: 憋死你！
0: 话特别的多，
1: 没死词儿啊！你
0: 那边回答起来
1: 啊，
0: 更啰嗦。
1: 那边怎么回答呀、啊？
0: 嗨，是我您的哥哥，您放心吧，咱这院进不了贼，我就起来上个厕所，尿泡尿我就回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早上再说吧，早歇着吧，您的哥哥。
1: 游泳健将，这是。
0: 这边还得说呢，
1: 嗯，
0: 哎呦，兄弟，你要是上个厕所，你可得配上点衣服。这刮风下雨的半夜，气温又低，你要是上厕所感冒、冻着、发烧了，明天上不了班，你说多亏呢，兄弟。
1: 贫不贫呀？
0: 是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那什么，我不跟您聊了，我要尿裤子了。您
1: 哎，快去快去，
0: 上个厕所我就会有什么事，咱明儿见吧，您呢，哥哥。
1: 哦，
0: 您看是不是？老北京人一聊极其啰嗦，
1: 太啰嗦了。
0: 但是这点话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咱提到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很简单，
1: 怎么
0: 四句话呀，16个字搞定。
1: 哦，一句话才4个字，
0: 您说多简练？
1: 那怎么说呀？
0: 这边门咣当一声，这儿听见4个字
1: 啊，
0: 谁呀这是？
1: 哦，
0: 谁呀这是？我呀您呐？
1: 嘿，
0: 干嘛去呀？上趟厕所。
1: 哎，您别说
0: 好不好，
1: 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
0: 很简单嘛，
1: 简洁，
0: 但不是最简单的。
1: 嗯嗯，
0: 山东人说这段话简单，
1: 山东人
0: 4句话12个字搞定，
1: 一句话才3字。
0: 这边门一响，哥哥听见就3字。
1: 什么呀？
0: 解释 C。
1: 哦，解释 C，
0: 解释我。
1: 哦，
0: 上哪去？上边所。
1: 嘿，好好好，还真有研究，您看见了吗？
0: 那是不是？
1: 哎，您别说，山东人说话确实简单。
0: 谁告诉你的？
1: 山东
0: 谁告诉你简单的？
1: 山东人啊。
0: 东北人说更简单。
1: 东北人
0: 4句话8个字吗？
1: 一句话才俩字儿。
0: 这样门咣当一声，谁呀？我呀，干哈？尿尿。嘿，
1: 哎呀，行了，各位，
0: 很简单，
1: 别枪火了。
0: 怎么了？
1: 东北人说话最简单。
0: 哎，河南人说话更简单。
1: 河南人
0: 门咣当一声，听见谁？我抓鸟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4: 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北京我得唱，
8: 回北京唱、
5: 哎、你要唱歌，现在大伙都是演唱会，你都得有一个标题。
8: 哎，对了，
5: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德云社今年叫什么，成立20周年，
8: 回北京先您回来，您啊就先有一标题，
5: 对，多新鲜、
8: 啊、
5: 这一标题，
8: 嗯，
5: 我办演唱会嘛，
8: 嗯，
5: 德云社成立20周年系列演出。
8: 对对对，您这叫
5: 禽兽不如。来，这个
8: 您把您这个人性说出来了。
5: 什么人性？
8: 就您这还从伯克利回来的呢。
5: 伯克利啊，
8: 人家那多好听。什么？您这演唱会叫禽兽不如？
5: 对呀、啊、
8: 这什么意思？这好听吗？这个
5: 一看不懂，一看就不懂
8: 啊。
5: 我跟你说，在自然的世界当中，
8: 嗯，
5: 大自然中什么力量最了不起？
8: 什么呀？
5: 就是自然的力量。
8: 哦，
5: 懂吗？
8: 我知道，
5: 万物啊，
8: 嗯，
5: 万物都有它的声音。
8: 对，
5: 就是飞禽，
8: 哦，
5: 走兽，
8: 我知道，
5: 化鸟鱼虫，
8: 嗯，
5: 就这些个东西啊，
8: 嗯，
5: 声音都不如我，这些个禽兽都不如我，禽兽不如。嗯，你听着掌声，你听着，
8: 你看，对，你看，这是。
5: 你看，
8: 各位，这您也就是个初中文化，我跟你
5: 懂吗？有
8: 禽兽不如，
5: 有深意。
8: 哦，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
5: 禽兽不大标题，大标题。
8: 哎呀，我的天！
5: 咱既然办演唱会，
8: 嗯，
5: 我就得赶紧先找几个剧院。
8: 对呀、
5: 啊，就对我是得找个地儿，我得唱啊。
8: 啊，找一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就可以了。您这个身份，
5: 错
8: 啊！
5: 国家大剧院多少个座啊？
8: 这是最大那个音乐厅，3-4千人呢。
5: 3-4千人
8: 啊，
5: 3-4千人是给我这种量级的明星演唱吗？
8: 您去不了那儿，
5: 我
8: 您应该听。您应该天桥乐，您应该是
5: 求200人，我上那儿唱去，那演唱会
8: 啊
5: 那不行啊，我体育场，
8: 我体育这个音乐厅都装不下您了。
5: 我信我那个粉丝太多了，
8: 哎呦，全球赶来的，
5: 对，全世界都喜欢、
8: 哦、
5: 要非得看禽兽都上这儿来了，知道吗？哎，
8: 亲命，
5: 大体育场，
8: 大哪儿啊？
5: 工体，
8: 工人
5: 体育场，我怎么样？
8: 你等我劝您先宰个小的行不行？
5: 工，我就得去工体。
8: 工体卖满了6万人呢。
5: 怎么照卖啊？
8: 哦，
5: 照卖啊。
8: 哦，
5: 怎么样？
8: 您上工体？
5: 哎，我上工体。
8: 您的籍贯是什么呀？
5: 天津的。
8: 那您胆儿够大的，您还真是。
5: 我赶那个没有球的时候。
8: 哎，对对对。你就赶夜里去，你知道吧？哎，
5: 管不着。
8: 嗯，
5: 我唱歌谁瞒着我呀？
8: 也是，艺术是相通的。
5: 是是
8: 啊，
5: 工体，
8: 工体，
5: 工体，工体6万人啊！
8: 啊，
5: 6万，说是6万，
8: 嗯，
5: 没人卖了6万，
8: 那真是，
5: 对不对？
8: 啊，
5: 你看球行，这一圈全是人。
8: 对，
5: 你看演唱会，他得搭台吧？
8: 哦，
5: 对不对？这个长方形的场地外边围这一圈，这台要是在这边，这后边都不能卖。
8: 罢了，这是专业，这
5: 都不能卖。
8: 嗯，
5: 这是我得封票，
8: 封票。哦、
5: 哎，我把这一圈全封上，你知道吧？哎，全封上，我就唱。
8: 中间就您一人。
5: 哎，我就一人。
8: 您就是工体保洁那大妈，您知道吗？您什么玩意儿？您得卖票啊！
5: 我能全封上吗？
8: 啊，
5: 全部封上。
8: 6万人。
5: 六卖，看我后脑勺卖，知道吗？
8: 看后脑勺都卖。
5: 看我后脑勺卖。
8: 哎呀，
5: 得卖啊！
8: 嗯，
5: 我得上这，我得先踩一踩场地。
8: 什么叫踩一踩场地？
5: 多新鲜呀、啊！
8: 哦，
5: 你到哪儿演出，你不得先看看这剧场设施怎么样？
8: 哦，就跟彩排似的。
5: 我们唱歌不得看看音响好使不好使？
8: 哦，
5: 大 LED 屏怎么搭？不得到那儿看看去吗？
8: 看专业这是、哦，
5: 真是。
8: 嗯，
5: 到工体。
8: 嗯，
5: 我从家出来啊，
8: 啊，
5: 从家出来坐地铁，然后坐到这个东四十条啊，从东四十条下来呢，打一个蹦蹦，来过来，从这儿到这个工体多少钱呀、啊？15走不走啊？贵，我们这儿都20，真贵，不坐。
8: 哎。您这么大圈，工体都办演唱会了，您打个辈儿上工体是吧？
5: 低碳啊，低碳环保啊，
8: 这太低碳了，您不至于这样去、
5: 啊。后来他非得贵5块钱，我就没坐，我走着去的。
8: 这什么？
5: 是吧？
8: 这什么卷啊？这是？
5: 来吧，到工体，嚯！
8: 嗯，
5: 铁工体北门进去一看，
8: 啊、
5: 嗯，我进去就看工体这设施啊，
8: 嗯，
5: 感觉不行。
8: 工体您瞧不上？
5: 太小。
8: 您还嫌小啊？
5: 不是，奔体育场去吧。
8: 嗯，
5: 进就那个碗是吧？
8: 哎，对。
5: 进去一看，
8: 台上。
5: 足球场
8: 是
5: 这哪一看好这么好的草地，
8: 嗯，
5: 不办演唱会都可惜了，你知道吗？
8: 这挨着吗？
5: 哎呀，不行，我得来吧，
8: 嗯，
5: 跟这儿唱吧，
8: 啊，
5: 刷海报，
8: 哦，有海报，
5: 打印啊，
8: 嘿，
5: 海报现在都打印，
8: 嗯，
5: 过去细报才刷呢，
8: 哦，
5: 打印
8: 宣传，
5: 哎，把标题写好了，
8: 嗯，
5: 禽兽不如，继郭麒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北京，
8: 嗯，哎，我认为啊，您还是倒装一下，
5: 倒装啊，
8: 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
5: 哦，
8: 哎，
5: 也可以，也可以，好，第一站，
8: 哎，
5: 售票，
8: 哦。
5: 门票
8: 还第一站，
5: 多新鲜，
8: 全球都有，
5: 全球第一站是上来在北京，
8: 哦，
5: 哎，知道吗？我就得一站一站的演，
8: 哎呀，
5: 哎，从东四十条东直门完了之后再往那边再走，
8: 哎，对对对对，
5: 是吧？反正演好啊，
8: 嗯，
5: 你甭管，你都不懂，
8: 哎，
5: 你都不懂，卖票吧，
8: 新手不如
5: 大麦永乐同时挂，
8: 一块来，
5: 一块来，
8: 啊，
5: 开票吧。

0: 六万张票
1: 怎么着？
0: 刚一开票，59秒卖光。
1: 嘿，怎么样？您这个时间真统一啊！
0: 就得59秒，
1: 59秒，
0: 哎，
1: 59秒，六万人把票都抢光了，
0: 卖光了。
1: 哎呀，
0: 就看我呀，
1: 嗯，
0: 都得看我，
1: 大卖瘫痪了都。
0: 行了，
1: 嗯，
0: 踏实了，
1: 来吧，
0: 票也卖完了。
1: 嗯，
0: 我在后台。我这个量级，我得有 VIP 休息室。
1: 那肯定，你有独立的化妆间。
0: 自己一个人跟别人在一块算什么呀？
1: 那是
0: 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哎，往那屋里一躺，休息。
1: 嘿，
0: 没一会儿外边有人敲门。
1: 嗯，
0: 给我气坏了，谁敢敲门？
1: 一般都预约。
0: 我这么大角敢随便敲门？
1: 打扰休息。
0: 当时我就不开心了。嗯，嘿，我是你爸爸。
1: 哼，你看同行呢，
0: 哈，跟我玩伦理人。哎呦，爸您来了。
1: 嗨。这和真是你爸爸呢？
0: 进屋找个地儿一坐。
1: 嗯，
0: 不说话，我们俩谁也不理谁啊。
1: 哟，
0: 坐这儿还把烟掏出来了。
1: 哟，这郭老师，不是你说这郭老师轻易不抽烟，这碰着难事儿了，这是啊。您这是于谦儿，真是郭老师。
0: 我看得见头顶，我看得见头顶
1: 啊，
0: 是吧？过20分钟
1: 啊，
0: 这个儿子。实话实讲啊，
1: 嗯，
0: 这么些年爸爸对你也不错，是吧？
1: 对，
0: 养儿千日啊，用儿一时。
1: 嗯，
0: 你办演唱会，你就是你禽兽不如那天呀、啊，爸爸在北展也有一个演出，
1: 啊、就是专场，北展专场吗？
0: 爸爸这么多年在北京，实话实讲啊，捧爸爸的人也不少，是吧？但你说你咱俩同一天，我在西边，你东边，你弄一这个。我就怕到时候我那粉丝都看你去了，你知道吗？
1: 是啊
0: 啊！你看咱你看行不行？你看行不行？就是错一天，哎，这天呢你先别禽兽是吧？这天让爸爸先来是吧？让爸爸先来，
1: 说你爸让的比你禽兽不如。
0: 哎，完了你再来，你行不行？哎、怎么办？罢了，这也就是我亲爹。
1: 哎呦，
0: 换二一个我也不干呀。
1: 就是郭德纲现在都得跟您赏着，都给
0: 怎么办？跟那个演出方说，
1: 嗯，
0: 王浩庭，我给我爸让道，寸一个月。
1: 那太麻烦了，这6万块钱票您再退给人观众。
0: 什么叫6万块钱票、啊？
1: 不就是6万，六万
0: 块钱啊？你这儿在伯克利就得烧锅炉，你这儿的知道吗？
1: 就6万观众的票再退给人家，
0: 凭什么？
1: 你不演了，你不退给人家？
0: 凭什么退？买了我们家的票没有退的，知道吗？我不管。
1: 我先别说你们的，就您这6万人买了就不演，也不退，
0: 不管，再开新票还得买。
1: 哦、您真是禽兽不如您。
0: 是啊，还得买，赶紧开票吧。
1: 嗯，
0: 往后挪一个月再开票，59秒，
1: 嘿，
0: 票卖光了。
1: 你这个病情真稳定，我感觉。
0: 啊大卖，这网站都瘫痪了。
1: 哎呀，
0: 瘫痪，行，
1: 嗯，
0: 这回踏实了。
1: 嗯，
0: 行行，我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
1: 哎、推迟一个月，
0: 哎，推迟一个月。
1: 嗯，
0: 行，我带着我那些个，我有团队啊，
1: 那肯定，
0: 我有团队，
1: 嗯，
0: 还有一些个什么那个演出方啊，
1: 嗯，
0: 什么的那个就是投资人、
1: 注资人，
0: 哎，我带着我的投资人，
1: 哦，
0: 我们找一天啊，我们要开一个会，
1: 商量什么事儿、
0: 哎？商量明年这个环球我们这么一个商演怎么办？
1: 全球推广，
0: 哎，找个地儿、我们边吃边聊，
1: 嗯，
0: 啊，跟那儿聊好了，
1: 嗯，
0: 我说那个 Steven。明年啊，
1: 这史蒂文不是骂你那什么的，
0: 不是清除那史蒂文，
1: 不是那个，
0: 另外一个，我们一个投资方啊，
1: 史蒂文，
0: 那个明年啊，明年欧洲这个圈你来顶，
1: 哎呦，
0: 好吧，你这个投资，明年我觉得咱们欧洲走几个国家，投资不要下2亿
1: 啊，
0: 好吧，不要下2亿，到时候我说肯定让你把2亿赚回来，好吧，还有那个叫着那个明年北美，好吗？北美几个城市。包括什么加拿大呀、美国这些个城市，你来负责、啊，这个一个一起，好吧？咱都商量好。反正这次咱们在北京演呢，到最后也赚不了多少，也就赚个2000来个吧，2000来个啊。但是到时候咱不为赚钱，咱就为扬名，好，明年好干，好吧？咱们要既然都说定了，咱们做得了是吧？啊，行，那个没鸡蛋的那个给他，我是那个加薄脆那个给我，你知道吗？那个、
1: 你们仨死不死啊？你们商这么大买卖吃摊煎饼是吧？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是什么推广会？这是
0: 我们三个老乡，天津老乡啊，
1: 亲命
0: 好这口，有多少钱不在乎，就好这口。
1: 不过你们骗子
0: 啊！行，来我来那个少量面酱去，我来这，接过来一看，哎呦，这包煎的这纸写着4个字
1: 什么呀？
0: 禽兽不如。
1: 对，
0: 哎，不对，子弟，您等一会儿，别，你把我脑袋咬下来了，您等一会儿，撑开一看。这不我那海报吗？
1: 这是。

0: 扔一团，啪就扔他脸上了。怎么回事？不说好了，不说好我跟这唱歌吗？怎么把我还玩火？他哪见过这阵仗？
1: 是，
0: 当时给他都吓傻了，脸都红了。
1: 嗯，
0: 滚蛋！
1: 你说那贱样儿，我说啊，
0: 赶紧坐电梯下楼。哎呦啊，在门口抽了五分钟烟，上来坐电梯上来敲门，当当当，我能进来吗？滚进来！跟您开玩笑呢，您说您说您这人，我不是别不识逗是不是？这不合适啊，是不是？您
1: 还给人捏脚的是吧？您赶紧问正事儿吧。
0: 这咱们说好了吗？
1: 啊，
0: 说好说好，我跟这唱啊，怎么突然给撕了呀？
1: 对呀、
0: 啊，你这个演出得往后拖一拖了啊！我们前两天刚跟这个周杰伦的团队接洽完，
1: 哎呦，
0: 这次办他们这个演唱会，
1: 那肯定的，
0: 给我气坏，谁？周杰伦是不是？
1: 周杰伦干演唱会，
0: 你说别人我还琢磨琢磨，你跟周杰伦说是我在这儿唱了吗、
1: 哦？
0: 啊，我跟周杰伦我们过命的交情啊！
1: 嗯、哦，
0: 他要知道我在这儿唱，他不能来啊！
1: 你
0: 等着，我给你打一电话。我没有他电话，
1: 他跟不认识你根本就。
0: 这你怎么能接他呢？对不对？
1: 嗯、
0: 你请你等着啊，等着，赔死你，赔死你！
1: 人坐你才赔死呢，这人
0: 解这屋出来，我这运气呀、
1: 啊！您甭运气，正好让周杰伦唱，您就甭唱了。
0: 怎么我不唱、
1: 啊？你怎么提个场让人家占了，你还唱什么呀？
0: 凭什么？凭我是能耐，我是能耐专门为工体学的是吗？我能专门为那儿学的？
1: 那怎么办啊？
0: 那不能唱，我上别的地儿唱去。
1: 那您改哪儿唱
0: 啊？鸟巢。
1: 您越说越大，工体60000，鸟巢100000呢。
0: 100000啊！
1: 就为跟他较劲。
0: 跟他较劲，当天同一天啊！
1: 哎呦嚯！
0: 周杰伦工体，我鸟巢，
1: 就呛着火。
0: 他地表最强，我这边我禽兽不如。
1: 好，太好了，
0: 对不对、啊？
1: 地表就你们俩了。
0: 哎，
1: 您、
0: 哎，我跟他正经正经。
1: 对对对，
0: 我鸟巢上，
1: 上鸟巢上。
0: 哎，鸟巢上，
1: 鸟巢上，
0: 100000人，
1: 100000人
0: 卖
1: 上来，
0: 就得这么卖。
1: 嘿，
0: 好好，
1: 太好了，
0: 卖票吧。
1: 嗯，
0: 刚往网上这么一挂，
1: 嗯，
0: 59秒。卖干净了，
1: 嗨，人家多时间也不减，还是、啊、
0: 不减不减不减，
1: 嗯，
0: 卖干净了，
1: 嘿，
0: 这回行了，
1: 嗯，
0: 踏踏实实的，
1: 太好了。
0: 哎，我就问你啊，
1: 嗯，
0: 你说，
1: 嗯，
0: 周杰伦那边啊，
1: 嗯，
0: 我打听了，
1: 怎么着？
0: 周杰伦 VIP 的票，
1: 嗯，
0: 卖1980
1: 啊，一般都这价，
0: 我得卖多少钱？
1: 您跟周杰伦呛火是吧？
0: 多新鲜，我跟他较这劲。
1: 那周杰伦 VIP 要是卖1980，我建议您啊，20一张。20一张，门口让你爸给每人贴个手机膜，哎，差不多。
0: 他1000，我20。
1: 废话，1980，那周杰伦那是。
0: 我们俩凑2000块钱是怎么着的？
1: 你爸还有手机膜呢。
0: 你是人吗你？我能这样吗？
1: 啊，
0: 他我卖8000。
1: 周杰伦 VIP 1980，您 VIP 卖8000。
0: 什么？谁说 VIP？VIP
1: 8000吗？
0: 不分前后排，进屋就8000。
1: 工体100000人，8000一张票啊！
0: 鸟巢！
1: 哦，我又说错了。
0: 这给我换两火的，这不行啊！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不行，这个。
1: 你他们家不对，表哥，我关键我让
0: 这都我的歌迷，这都是你知道吧？
1: 我都吓糊涂了。鸟巢100000人，1张8000。
0: 8000。
1: 好，您这拉动 GDP 了，您这都。
0: 真是。不分前后排。
1: 哎呦。
0: 进去就8000。
1: 进去就8000。
0: 59秒卖完了。
1: 哎呀。
0: 卖完了。
1: 要了亲命了。
0: 好。
1: 嗯。
0: 行了。
1: 哎呦。
0: 我演出是晚上7点半。
1: 嗯。
0: 打早晨8点起。
1: 嗯。
0: 观众就开始进场。
1: 怎么来那么早啊？
0: 先到先得，不分前后排啊。
1: 也是，8000坐上面多亏
0: 的。对呀、
1: 啊。嗯。
0: 先来坐头里。
1: 嗯。
0: 打8点开始进场。
1: 哦。
0: 你早晨8点一早啊，
1: 嗯，
0: 当时就给我吵醒了。我说怎么来这么早啊？你说，
1: 哎，您先等一会儿。
0: 你们
1: 说卷儿，您等一会儿。
0: 啊、怎么了？
1: 有个小细节啊，这个早上8点、
0: 嗯，
1: 观众入场，
0: 对，
1: 把您给吵醒了。
0: 没错，
1: 您跟哪儿休息呢？
0: 售票处啊，
1: 售票。您这么大角回别墅啊住过？怎么在售票处住啊？
0: 不，你不明，售票处有空调，你知道吗？我在那儿，
1: 您连空调都装不起，您卖人票卖8000一趟？
0: 你懂什么？环保
1: 哦，
0: 那加氟知那加氟知道吧？
1: 哎呀呵，
0: 我为了保护臭氧层，你就懂、
1: 哦、
0: 就懂
1: 就您在售票处，
0: 我在售票处，
1: 在售票处。
0: 哎呦，观众呼呼的进啊！
1: 啊，
0: 这太好了。
1: 嗯，
0: 行，
1: 那观众看您刷牙了都。
0: 不用不用、哦，他们都跟里头坐着。
1: 嗯，
0: 牙叉叉坐好了。
1: 哎呀呵，
0: 刚坐好，
1: 嗯，
0: 又来了10万人，
1: 又来10万人，
0: 站着有。

0: 草门口，我要看秦少，我要看郭秦少，我得看他呀。
1: 那就算，
0: 非得看我。好一会儿给鸟巢的负责人急坏了。
1: 是啊，
0: 没来过那么些人啊。这怎么办呀？这个，我给出主意啊。卖站票。
1: 怎么卖站票啊？
0: 哎，你不能说光是座吧？座边上呢有过道吧？过道站满了人。
1: 这卖多少钱一张？
0: 8000一张，
1: 站票也8000，
0: 不分钱我来。
1: 哎呦嚯，
0: 10万人刚进去，又来5万多人，
1: 这干嘛？
0: 我要看秦收，我们要看秦收，他们也来，怎么办？
1: 这没座了，
0: 没关系，买蹲票。
1: 这什么叫蹲票啊？
0: 你想啊，两个人往这一站，肩宽腿细，两个人当这儿蹲一个，两个人当这儿蹲一个，
1: 嘿，
0: 往里走，8000一张，
1: 也不分钱我白，
0: 不分钱白。
1: 哎呦，
0: 这5万人刚蹲好啊，又来5万多人。
1: 哎呦，
0: 我们要看秦少，我们要看秦少，又来了，
1: 这怎么办？
0: 买趴票，
1: 趴票。
0: 哎，你看观众座那底下都空着呀，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往前爬。
1: 哎呦嚯，
0: 趴在座底下看。
1: 哎呀，
0: 8000一张，
1: 也是8000，
0: 概不退换。
1: 哎呦嚯，
0: 这些人刚弄好啊，又来了10000多人，
1: 还有人，
0: 我要看秦少。
1: 哎呀，
0: 非得看，
1: 没地儿了，
0: 负责人都哭了，
1: 啊，
0: 实在没地儿了，我出主意了，卖吊票。
1: 对，向你厂
0: 卖吊票，
1: 老观众都知道，人马三立的卖吊票，人有电扇，吊电扇上。
0: 那是我爸吊电扇上，
1: 啊，
0: 马三立挂墙上，
1: 挂墙上不是工体工什么鸟巢鸟巢。我因为太爱周杰伦了，你知道吗？鸟巢，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1: 鸟巢啊，据我所知没掉过人啊。
0: 呸！
1: 哎，
0: 没看过奥运会开幕式吗？对不对啊？这10000多人全给掉出去，
1: 这卖多少钱？也8000。
0: 这得卖10000一个，
1: 怎么多2000？
0: 还2000威亚钱呢？
1: 嘿！
0: 哎，这10000人上面来回转圈啊！
1: 我的个天，
0: 跟这边跑啊！
1: 这全是各公司老总是吧？
0: 行了
1: 啊，
0: 这回我踏实了。
1: 开始吧，
0: 开始，
1: 先跟后台休息。
0: 晚上7:30开始，我5点钟吃完晚上的饭之后啊，我得先化妆。
1: 先化妆。
0: 哎，跟着化妆，昨天晚上唱什么？第一个节目呢，我
1: 挑一歌。
0: 第一个节目我头一开始7:30开，我先唱一个《春天里》。
1: 哦，我知，跟那孟鹤堂唱那个。
0: 跟他那能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我这好，我这正经《春天里》。
1: 哦，我知道这歌也流行。
0: 对对对，
1: 好听。
0: 唱《春天里》。
1: 嗯，
0: 头一个节目我先开个嗓。
1: 啊，
0: 哎，我跟后台正化着妆呢。
1: 嗯，
0: 这边门有人敲。
1: 哦，
0: 一推开进来一人。
1: 哦，
0: 不矮，大高个啊。
1: 嗯，
0: 1.8米。
1: 嚯、
0: 哦！哎，这头发啊，往上立着。
1: 嗯、
0: 哦，往上立着，戴眼镜，戴眼镜，有胡子茬子、
1: 嗯。
0: 进来，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好，那个我打听一下，那个秦少老师在哪儿呢？嗯，人指就那。那蹲那儿那个就是那个蹲着化妆的在那儿呢，
1: 您连个座儿都不趁上、
0: 蹲着化妆箱。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了。哎，您好，秦少您好、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1: 谁呀？
0: 我叫汪峰。您好，
1: 我汪峰拜见您了。
0: 您好汪峰，我说汪，这哪个小孩啊？这是
1: 您不认识啊？多大的男歌星啊？这是、
0: 哦、这唱歌的是吧？
1: 老上头条那个
0: 啊？我是咱们干嘛来了？你今天？
1: 嗯，
0: 那个，我今天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啊。
0: 我也是道听途说、
1: 嗯，
0: 听别人说您今天头一个唱一个《春天里》啊。
1: 啊、
0: 嗯，这个，反正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好多粉丝们啊都知道《春天里》是我的歌，
1: 原创。
0: 可是今天您一唱呢，您唱完了，听完您这个，再听我这个，不叫玩意儿了。知道吗？就是您看能不能这样啊？这样，今天呢，我给您垫一场。
1: 汪峰给您开场是吧？
0: 7:30一开，我先上。哎，我唱《春天里》，这样我脸也有面儿。
1: 哎呦，
0: 我也能上个头条什么？您看行不行？
1: 您的面子，
0: 您不看我的面子，您看看子怡的面子，您看行不行？我一听有道理。
1: 嗯，
0: 那章子怡跟我爸关系好。
1: 那是啊。
0: 那拎着我大姑。
1: 哦。
0: 那我大姑。
1: 就他们知道那事儿，你不知道那就。
0: 这。我大姑父过来求我，
1: 那您大姨妈的面子也得给啊，那是。
0: 对呀、啊，给的面子。
1: 嗯，
0: 我说得了，姑父。
1: 嗯，
0: 晚上你先来，你先唱。
1: 嗯，
0: 晚上我这化妆啊。
1: 嗯，
0: 晚上7:30准时开始。
1: 嘿，
0: 观众不行，等不及了。
1: 呀呀喳喳，
0: 汪峰站在升降台上，呲溜一起来。
1: 嗯，
0: 这音乐一起，刚一张嘴，再看观众，不行，欢迎啊！
1: 哎呦嚯，
0: 跟着喊，旁边有推的，看看。不是禽兽，不是禽兽。
1: 嗯，
0: 汪峰。哦，那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可能第二个出来，咱等会儿再喊，等会儿再喊。汪峰上来先唱，
1: 嗯，
0: 唱这《春天里》。
1: 他怎么唱？
0: 我学一学。
1: 学汪峰。

0: 坤娘，
1: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2: 汪峰唱的真好，
0: 他一唱，我在侧目头一看，唱什么玩意儿啊？跟我那不一样啊！
2: 废话，跟你一样，他也没空调了，你这。哎呀，
0: 等着吧。愣挨着把这节目等完了。
2: 嗯，
0: 第二个节目我上了，
2: 该您了。
0: 我站在升降台上，音乐一给，升降台一起，我往这儿一站，现场10万、20万、30几万的观众，
2: 哦，
0: 掌声不停啊！
2: 这现场没有掌声啊，
0: 就比这个还要热烈，
2: 还要热烈，
0: 观众都疯了。
2: 哎呀，
0: 差不多就这样，
2: 米其林，
0: 就这样，我就站在舞台中央，张着双手，
2: 哎呦嚯，
0: 享受着掌声的洗礼，
2: 哎呦嚯，
0: 足足10分多钟，
2: 嗯，
0: 我张不开嘴啊，
2: 观众太热情了。
0: 10分钟之后，
2: 稍微安静一下，
0: 我张嘴这么的一唱
2: 啊，
0: 观众都疯了。
2: 你怎么唱的？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就这一句一唱完，这10万多观众，哇、哦，
2: 这个好啊，
0: 这个走啊，
2: 那还不走啊，
0: 骂着爹就退票去了。
2: 嗯，
0: 别说
2: 啊，
0: 真有10万多名观众没走，
2: 爱听，
0: 掉上面下不来了，
2: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羡慕我什么呀？
7: 心态好啊！
6: 哦，这很关键。
7: 哎，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6: 嗯，
7: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6: 行了，行，
7: 嗯，
6: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7: 没有啊，
6: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7: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6: 信。还有信的呢，
7: 我的天哪，
6: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7: 你真厉害。
6: 车模干嘛呀？这，
7: 哎呀，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6: 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7: 我知道
6: 啊，
7: 人各有好。
6: 当然了，
7: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6: 什么爱好？
7: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6: 哎，流行的东西，
7: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6: 啊，当然了，
7: 问问您吧。
6: 嗯，
7: 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6: 我呀，
7: 啊，
6: 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7: 唱歌
6: 当然了，
7: 到什么程度呢？
6: 这么跟你说吧，
7: 嗯，
6: 一到 KTV，
7: 嗯，
6: 拿起麦克风我就
7: 点餐。
6: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
7: 啊，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6: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7: 那您干什么呀？
6: 啊，唱歌啊。
7: 我感觉不然
6: 啊，
7: 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6: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您
7: 会的绝对没我多。
6: 不可能，
7: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6: 我怎么玩游戏？你说
7: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
6: 嗯，
7: 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
6: 嗯，
7: 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6: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7: 一点都不大，
6: 是吗？
7: 来呀，
6: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7: 好，
6: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7: 10年。
6: 10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10年用过了。
7: 1000年以后，
6: 就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7: 简单爱，
6: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7: 浪漫手机。
6: 在哪儿见的面？
7: 外婆的澎湖湾。
6: 对， 那是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8: 甜蜜蜜，
6: 一甜蜜就
8: 告白气球
6: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8: 谎言，哎，
6: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8: 那女孩对我说，
6: 说什么了？
8: 说散就散。
6: 哎，嗯，是得给你散。
8: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嗯，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6: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8: 那您的意思？
6: 你这样吧，嗯，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8: 怎么玩啊？
6: 换一个比拼模式。哦，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嗯，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8: 挨得上。
6: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你配一首歌，
8: 一句话就一首歌，
6: 看你能耐。
8: 这么着，嗯，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6: 哦，怎么升华呢？
8: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6: 他有准备。
8: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6: 药气，那叫乐气。
8: 这俩没文化的啊，
6: 乐器知道还瞎说、
8: 啊。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6: 啊，还有小可爱啊。
8: 这个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6: 是吗？
8: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6: 我打小练那是。
8: 你来一个怎么样？
6: 展示展示，
8: 展示一下啊，好不好？
6: 好。
8: 魔术干嘛呀？
6: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8: 好好来一个，
6: 好好弹一个。哎。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
2: 傻什么男人？
0: 真的？
2: 傻什么男人？眼睛睁开。
0: 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啊！我呢，算什么男人？我
0: 您别着急呀 啊， 啊！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
2: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0: 行，等会儿，
1: 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你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嗯。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啊，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
0: 哎，河道神器，你看啊，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2: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0: 她对我说：“
2: 你算什么男人？”
1: 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
2: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
0: 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大。
0: 我们俩要逮耗子去了。

0: 掏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耶”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1: 适合你的。
0: 对，
1: 你酸甚？

0: 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了？
2: 你要干嘛？
1: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1: 哎，
0: 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真要他。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的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黄如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又回来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1: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

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九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问我干嘛呀？啊，对，你。您这是祝福的吗？
1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
1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15年了。
10: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1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0: 是
9: 你过
10: 是
9: 你上这边去。
1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什么？
1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0: 哎，你三郎，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0: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9: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0: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10: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9: 来，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0: 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
1: 哎，陆阳，陆阳，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2: 是吧？
0: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
0: 嗯，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
1: 没
0: 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嗯、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1: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个、
1: 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弘一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走，不是，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江 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站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哦，
5: 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嗯、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5: 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这形象多好啊。嗯，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5: 我还黑屏了似的。
6: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
5: 多好，这
6: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0: 你还长了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 不合比例？
0: 怎么这么损呢？
1: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0: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0: 你瞧瞧，
1: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1: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0: 怎么？
1: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0: 怎么着？
1: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
0: 哟，您雕塑吗？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小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的？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哦，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哦。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哦，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呢？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那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 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那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哦，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
0: 哎，
1: 2012年再次的受伤，
0: 哦，
1: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0: 哦，
1: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0: 哦，
1: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呀、啊！
0: 哎，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0: 哦，
1: 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
0: 哎，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
0: 哎，
1: 那木头那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
0: 哎呦，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得管，
0: 捏脚的。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

静好且细水长流，且人生安暖，且繁华三千。谢师吧，且爱情甜甜蜜蜜，且友谊天长地久。谢爱人，谢孩子，谢同事，谢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谢师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谢师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谢师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蒙恬修长城、守长城，最终在长城上结束了一生。历史翻过了秦朝这一页，来到了西汉的开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新时代，长城脚下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燕赵热土又留下了谁人的名号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周勃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也是平定朱吕集团、维护汉室政权的头号功臣。他守卫长城，平定叛乱，那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虽说英雄不问出身，不过要把这故事说仔细，那还是得要讲一讲周勃的来历。周勃的故乡在沛县，说起来他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织帛的工匠，啊，就是纺丝的。有时候呢，他还兼职啊，在红白喜事上面做吹鼓手。这小伙子身强力壮，脑子灵活，总不该一辈子就当个不起眼的手艺人嘛。就在这刘邦起兵之际，周勃追随在他身边，就当了一名高级保镖。周勃能拉强弓，能打硬仗，在楚汉相争的战场上立下了军功，就成为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话说到了西汉的初年，有人认为啊，说西汉初年那就是公元前205年，也就是那汉高帝的元年。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刘邦，他只是被封为汉王，他真正当上皇帝的时间，那是在汉高帝5年的2月，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刘邦好不容易灭了项羽，当了皇帝，刚过了5个月的安生日子，这燕王臧荼就在长城一线的鸡城，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造反了。燕王造反的理由很简单，他就是觉得刘邦跟项羽一个样，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他们俩都一样，好歹那项羽还把我臧荼封了个燕王，所以这刘邦甚至他连项羽都不如。于是这燕王臧荼就发兵攻打代国，代国就是如今呢，我们张家口禹县的代王城。他出事的口号喊得特别响，就是要造反，要杀刘邦。 燕王的儿子觉得他父亲有点莽撞，就在一边劝他说，以咱们的力量，你要想对抗刘邦，那简直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大张旗鼓的一准要吃亏，讲点策略好不好啊？可这燕王臧荼根本就不听人劝，认准的事儿那绝对不能变。刘邦得到消息，决定带领大军北伐臧荼，出征的队伍啊，那堪称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总教练当然是刘邦本人，领头冲锋的主将是他的同乡和挑担范哙，大将有周勃，还有刘邦的同乡卢绾、张苍等人做边锋。正如燕王他的儿子所预料，这场战争几乎没有悬念。没过了多少日子，燕王的造反大计就在这长城脚下宣布失败。在平定燕王臧荼的战场上，周勃啊，凭着亲手斩杀燕王的成绩，当上了首功之臣。刘邦在论功行赏的时候，赐给周勃列侯的爵位，还分封剖腹，世事无爵。除了这耀眼的荣誉，周勃还享有将县8180户的食邑，就号称将侯。同时呢，刘邦又把燕王的封号赏给了他自己的发小兼同乡卢绾。刚起造的汉王朝经历了这一场叛乱，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6: 攻坚克难，一代名将如何苦战沙场？保家卫国，一世英雄如何挽救江山？
7: 2年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刘邦的老朋友韩王信呢，勾结了匈奴就造了反。刘邦把匈奴的冒顿单于追到了长城一线的大山里，这刘邦呢取胜心切，结果中了匈奴的埋伏，在山西大同东北方向的白登山，他就进了人家敌人的包围圈。多亏了谋士陈平啊，用金银珠宝收买了这冒顿单于的王后，这才换来了一条生路。刘邦离开了战场，就把镇压韩王信的任务留给了周勃。周勃带领军队攻下了山西的霍州、晋阳和太原郡的6座城池，大败韩王信的军队，一路向北追了敌人80里。周勃狠狠地打压了韩王信的威风，还在山西大同到河北西部的长城边拦截了匈奴。这回啊，周勃的功劳可不小，他凯旋而归，就升为太尉，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那就相当于三军统帅、国防部长。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实在是算不上清净，就在汉高祖10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6年农历8月，刘邦册封的赵国相陈豨在禹县代王城的长城边上举兵叛乱，跟着赵王赵立啊联起手来要给刘邦难看，连带着死灰复燃的韩王信也就出兵来掺和。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周勃先是派出大将柴武在长城外大败韩王信的军队，而且杀掉了韩王信。刘邦亲自率兵在河北平原上大败陈豨的部将王黄，攻克了滹沱河畔的战略要地东原，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东古城，并且把这地方改名叫真定，这也就是

0: 现代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前身。周勃啊，留给自己的任务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他从太原一路北上，在今天山西朔县东北的马邑，打败了陈豨的军队，俘获了陈豨的大将王晃还有曼丘臣。接着他就来到了长城边上，进攻禹县周边的代国，围剿陈豨的最后堡垒。周勃临阵斩杀了陈豨的大将，还活捉了他的部将宋醉，还有燕门郡的郡守，还有云中郡守，平定了燕门郡17个县，还有云中郡的12个县。这周勃啊，越战越勇，沿着长城一线是继续东进，直打的陈豨是节节败退，终于在如今禹县东北的砀城消灭了陈豨，平定了代郡的9个县，再次为西汉长城一带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西汉初年呢，燕王这个名号差不多就是反贼的代名词。前面刚刚灭了这燕王臧荼，封了燕王卢绾，身为刘邦老乡加发小的这个卢绾，那他也造反了。刘邦就再次派范哙和周勃这一道出兵消灭卢绾。两方的部队在燕王的都城姬城，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大战一场，把这卢绾呢就撵到了居阳，也就是现在张家口怀来县南边这一带。周勃的仗还没有打完，就在公元前195年的农历4月，汉高祖刘邦驾崩了。一听见这信儿啊，周勃的心里流了泪，而这卢绾呢仰天大笑，他就投奔了匈奴，在匈奴的手下被封为胡卢王。一年之后，卢绾客死在长城外，周勃依然战斗在长城边，他平定边地，捉拿叛军，盖世的功劳无人能比。汉高祖刘邦病逝以后，周勃以列侯的身份辅佐着孝惠帝。这孝惠帝6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87年，吕后转权，周勃担着太尉的名分，但是他却进不了军营的大门，而陈平呢坐着丞相的位置，却碰不着什么正事。于是周勃和陈平联手击破了吕氏的阴谋，领着文武百官迎接汉文帝刘恒继位，挽救了大汉王朝于危难之中。周勃为了汉朝的兴亡操了一辈子心，他退休之后啊，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还是担心吕后的那些党羽们会打击报复，所以他每一回有官员前来巡查，周勃总是要穿上铠甲再出面。就是这么小心再小心，周勃还是遭到了陷害，有人告他阴谋造反。周勃呢稀里糊涂的就进了监狱。汉文帝知道周勃怎么着也不会造反，可他也没有为周勃翻案，还是当朝的太后，也就是那刘恒的母亲更有胆识。她虽然是个女人，却仗义执言，为着周勃伸冤，终于还了周勃的清白。汉文帝11年，这周勃离开了人世，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啊，也不负将门虎子的威名，在后来成长为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主将，为维护西汉王朝的安定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封为条侯。他的封地就是现在衡水市景县境内的条县，至今这景县还留着一座周亚夫的纪念冢，这当地啊还专门创建了一座周亚夫公园。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西汉时期，长城遇到了一位百战百胜的战神级的人物，那就是卫青。这卫青字仲卿，是河东平阳人，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汾阳市。他为将，号令严明，与士卒同干。

0: 安共苦。他为政呢，刚正廉洁，从不结党营私。他革新战法，七战七胜。他开拓疆土，保家卫国，而且他创造了从奴隶到将军的神话，成为历史上出身最低、战功最大、官位最高的一代代表人物。千秋百代之后，他依然被后人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1: 因为魏家的姑娘争气啊，卫青就成了汉武大帝的小舅子、亲姐夫。因为卫青自己的本事，他当上了西汉王朝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戎马一生，纵横驰骋，他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呢？
0: 这公元前的133年，汉武帝啊出动了30万大军征伐匈奴，这就拉开了进攻匈奴的序幕。这仗打了3-4年，匈奴的精兵跨过了长城，就进攻上谷郡，也就是我们现在张家口怀来这一带。汉武帝实在忍不住了，终于拿出了自己手里的王牌，他就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就上了战场去打匈奴。同时呢，又派公孙敖从禹县的代王城出发，命令飞将军李广从山西的雁门关出兵，这三名大将各带10000骑兵一起去围歼匈奴。这是卫青头一回上战场，但是他完全不像是疆场新手，那沉稳果断的样子就活脱是一位老将。卫青深入匈奴祭天的圣地龙城，这一下子就俘虏了小1000人。他凯旋归来，到了皇帝跟前，汉武帝把战场的情况整理过后，发现只有卫青这一路人马得到了胜利，于是就把他封为关内侯。汉武帝之所以对卫青大加封赏，原因就在于龙城之战的意义重大，他打破了汉初以来匈奴不可战胜的这个魔咒，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就成为汉朝与匈奴征战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卫青3番2次领兵上阵，每一回都是大获全胜。他书写了西汉的历史新篇，他还改革了军队的战略战术。有一回，汉武帝派卫青进攻匈奴长期占据的那个黄河河套这一带，卫青领着40000大军，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打西边绕到了匈奴的背后，迅速拿下了现代内蒙古杭锦旗这一带的高阙，切断了河南的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还有单于王庭之间的联系。紧接着，这卫青带领着精骑兵一路南下，进攻陇西，围住了白羊王和楼烦王，把他们吓得是一路逃窜。这一仗打下来，卫青拿下了几千敌人，夺了几百万的牲畜，完全控制了河套这一带。卫青又在战场上露了脸儿，这汉武帝呢也没有亏待他，回来以后就封他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长城之外的匈奴吃了败仗，他们到底会不会善罢甘休呢？
1: 出其不意，午夜急行军如何一招破敌？凯旋而归，神勇大将军如何百战百胜？
0: 到了元朔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6年，那年的夏天，几万匈奴的骑兵打到了代王城下，一路进攻雁门，一路攻上郡，一直进兵到了山西河北交界处的长城这一带。汉武帝看着这匈奴撒野，又把卫青派出去了。卫青一出手，匈奴没路走，这话一点不假。匈奴的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还远，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身边，可是他哪里想到呢，这卫青百里急行军，趁着天黑就到了匈奴的大营。那右贤王正在大帐里享受着美人和美酒，震天响的喊声一下惊醒了他的美梦。右贤王溜走了，留下成千上万的牲畜， 都给卫青做。

0: 到了战利品。卫青打道回府，就升为大将军，所有的将领都归他一个人指挥，他加封十邑6000户，就连魏家那3个吃奶的儿子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觉得这事儿不合适，生怕这样的赏赐啊太过分，影响将士们奋勇作战。汉武帝呢，把这话听了进去，当下就表示绝不会忘记将士拼死杀敌的功劳。卫青是勇猛善战的将军，那更是知人善任的领袖，他派出他的外甥霍去病奔驰在大漠之间，打击匈奴的软肋。霍去病出师得力，也被封为冠军侯。匈奴挨了几回揍啊，终于就学乖了，他们远走大漠之北，想躲开汉军的封网。不过汉武帝可不会见好就收，他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彻底铲掉匈奴的根儿。就在公元前119年的春天，汉武帝受命卫青和霍去病，让他们各自率领50000骑兵分兵2路出击匈奴，还拿出了14万匹战马和50万步卒作为他们的后勤补给的兵团。卫青手下的精兵强将确实不少，可是敌人的势力也不差。两相对比，这汉军呢依然处于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逆境。面对10000多匈奴的骑兵，卫青自有高招，他命令部队用5钢车摆开阵势，就是派5000骑兵配合军阵向敌人冲锋。这场大战进行到黄昏时分，忽然来了一场卷着尘土的暴风，直刮的是谁也看不见谁。这卫青瞅准了机会，派出2支胜利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到匈奴单于的背后，包围了敌人的大营。匈奴头目发觉不对劲，只顾着自己突围逃跑，群龙无首的匈奴军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卫青的大军呢，趁着夜色一路挺进，到了黎明时分已经追出200多里，杀了10000敌军。等到天色一亮，部队走到了真燕山的赵信城，也就是现在蒙古乌兰巴托市西边，在这里用敌人的粮草补给了给养，胜利的班师回朝。这一来一回，卫青和霍去病立了大功，汉武帝为他们加官进爵涨工资，就把这卫青封为大司马。英雄一世却逃不开生老病死。元丰5年，卫青病逝，谥号为烈。这位勇烈如烈马的长平侯魂归黄土，他的事迹永远镌刻在长城之上。这正是周勃长城平叛乱，战无不胜保平安，卫青千里驱匈奴，战神出征常凯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6: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

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打动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卤干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卤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卤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

0: 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10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干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煮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1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

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酿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100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宫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15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10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

0: 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
2: 了。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积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2: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1: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头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3: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4: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3: 您在苍绪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4: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5: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1: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6: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 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民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1: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6: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罗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了一批书，都放在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了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1: 除了办学兴教，

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1: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2: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3: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2: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1: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0: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语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童稚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4: 皇上吉祥。
5: 哎，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4: 谢皇上。
5: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4: 是，
5: 来坐。
4: 皇上请。
5: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4: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5: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4: 臣以为未必呀。
5: 哦，怎么个未必啊？
4: 这是个阴谋啊。
5: 什么阴谋？
4: 日本人的阴谋啊！
5: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4: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5: 卖国？这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5: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4: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5: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4: 是。
0: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

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方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方七巷走出的诗人陈也，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方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也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方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纾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十四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方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也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饮冰室。1905年，陈也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宇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也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也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与陈也。陈也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也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十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也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也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也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园。”当年陈也的诗集时一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也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也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也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

就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师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艺院院长的诗人林翰，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圮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期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出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洗砚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衍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衍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衍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衍呢？灯花漫节霜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衍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衍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衍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衍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衍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衍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忆，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衍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衍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衍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响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雁衔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尽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衍。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衍。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5: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6: 先治绿，后建城。
7: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6: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8: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6: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9: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周勃长城平

0: 叛乱，卫青千里驱匈奴。这两位大将啊，在战场上奏响了英雄的凯歌。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位戍守长城的神箭手，以飞将军的名号留名后世。他又在长城上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汉武帝啊，雄才大略，开拓北疆，抗击匈奴。在他的麾下呢，涌现出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著名的战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抗击匈奴的故事。这李广他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如今这甘肃省静宁县西南那个地方的人。然而他作为西汉的名将，他在我们燕赵之地抗击匈奴多年，是文经之治一直到武帝时期戍守长城时间最长的一代名将。唐代我们河北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当中深切地怀念飞将军李广，他用非常沉痛的笔调描写了当时这长城沿线的连年战火，还写到了老百姓的困苦生活。最后呢，大笔一挥，他写下了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忧忆李将军。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诗句，这八九百年之后还留在诗行里的李广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英雄呢？
0: 提起飞将军李广啊，就要说到他出神入化的箭术。几千年来，有关李广射虎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呀津津乐道，这是怎样一段旧事呢？
1: 李广任长城沿线太守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回，他上山打猎，发现这草丛当中蹲伏着一只老虎，他就弯弓搭箭，全神贯注，用尽了力气，一箭射去。李广毫不怀疑自己的箭法，可是当他走到跟前一看，他惊呆了，所谓的老虎竟然是一块巨石。再看他射出去的那支箭，不仅这箭头深深地射到了石头里，而且这箭尾啊也几乎都进到石头里边了。这事儿太过于神奇，也实在是令人费解，所以大学者杨雄就解释说，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唐朝诗人卢纶还写下了一首《塞下曲》，在这诗中写道：“林暗草惊飞，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吟咏的就是这李广射虎这件事儿。那么李将军这神奇的箭法究竟从哪儿学来的呢？
0: 箭无虚发，神箭手如何力挫敌兵？危机关头，飞将军怎样反败为胜？
1: 这种神奇的箭法啊，是他们李广家的家传。早在先秦时期，李广的先祖李信就是靠着手中这把剑，他成了秦朝的名将，而到了李广手里，更是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李广少年持重，不善言辞，却非常的喜欢骑马射箭。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他做到了箭无虚发，目标不进入射程之内，那绝对不轻易发箭，要发就每发必中。汉文帝11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66年，这匈奴14万大军南下，攻破了北面的长城，他的前锋啊到达了今天陕西省凤翔县和甘泉县，也就是如今陕西省淳化县这一带，一度呢逼近了西汉的都城长安。匈奴的军队而且在这塞内驻留了一个多月才撤军。身怀绝技的李广满腔热血投身到军队当中，报效国家，去抗击匈奴。凭着他的一身好剑法，杀死和俘虏了众多的敌人，就被升为汉中郎，以骑士就侍卫皇帝。他曾经多次跟随汉文帝啊去骑射，格杀猛兽。汉文帝曾经感叹说：“可惜了，如果你若是赶上高祖的时候，四面征战，必定能因战功封万户侯。”到了汉景帝的

0: 时候呢，
1: 李广参与平定了诸王叛乱，长城以北的匈奴就日益猖獗，有人就举荐说李广有才气，天下无双，汉景帝是个很爱惜人才的人，就任命李广为上谷太守。当时的上谷郡的治所呀，居阳县，就在如今河北省怀来县大谷城北。后来李广又出任北部边域七郡的太守，驻戍长城。几十年间，这李广辗转于长城沿线，抵抗匈奴，护卫着大汉的北部边疆，更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有这么一回，李广带兵出长城去抗击入侵的匈奴，汉景帝呢派他宠信的宦官作为监军随军前往，来到了边关上。这个游手好闲的宦官啊，他不理正事，带着人呢到处是游玩打猎。不料在一次打猎当中遇到了三名匈奴的射雕手，双方展开了交战。你想，这位宦官他哪里是人家匈奴射雕手的对手啊，他的随从全部都被射杀，宦官呢也身带重伤，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就报信儿。李广听到这消息，立刻就亲率百余名骑兵就向那三名匈奴的射雕手追去，很快就追上了。李广命令骑兵张开两翼，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李广则张弓搭箭，嗖嗖两箭，其中两个人就应声而倒，另一个就被活捉了。正在他们得胜回师的时候，却迎面碰上了匈奴的大股部队，一看哇呀呀，独有几千人，敌众我寡呀，形势危机，手下的士兵们一片的紧张，不知说错。大智大勇的李广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上前迎敌。就在距离敌军阵营两里多远的地方，李广呢解鞍下马，就地休息。他的举动啊，更让他的士兵们感到不安。可是李广安慰大家说，如果我们回头逃跑，那是死路一条，只有现在这样造成一种诱敌之势，我们才能安全。果然这敌人见此情景，还真的以为李广背后有伏兵，所以啊就不敢贸然行动。双方僵持下来了，这时候对方阵中一位白衣将领走出了队伍，他企图向李广他们这边靠近。李广呢翻身上马冲了过去，一箭就把他射于马下，然后又跑回到本阵当中解鞍下马，卧在地上。这时候天呀渐渐的就黑下来了，这匈奴兵呢担心有埋伏，就悄悄的退兵了。李广他们终于化险为夷，安全的撤回到长城内，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2: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话说公元前的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了，李广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受到了重用，被召为中央宫的卫尉。到了公元前的133年，山西的雁门关豪富马邑人呢聂乙就向汉武帝献计，说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用重兵把他包围。对此朝廷内部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继续议和吧，而一些武将呢就主张武力征伐。最后刘彻决定采取强硬的政策，批准在这马邑伏击匈奴主力的这个计划。只可惜啊，这马邑之谋因为匈奴单于非常的机警而落空了。从那以后呢，这汉朝就拉开了北征匈奴的序幕。公元前的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他的前锋直指上谷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怀来县。汉军呢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兵，李广任骁骑将军，率军呢出雁门关，四路将领是各率10000骑兵。最终李广因为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就被这匈奴给抓获了。匈奴单于是久仰李广的威

0: 下令不得杀害。匈奴的骑兵呢，就把这受伤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子里。走了十多里路，李广一直在装死，可他的脑子里却在琢磨着逃跑的机会。后来他瞧见旁边啊有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这时候这李广突然一跃而起，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把这少年推下马来，然后呢摘下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就向前奔驰。匈奴的骑兵数百人就紧追不舍，李广呢边跑边射杀追兵，终于逃脱，收集他的余部就回到了京师。
1: 李广浴血奋战，终于从敌营当中逃脱，而他那高超的骑射技术让匈奴人是震惊不已啊，他们给李广起了一个名字，汉之飞将军。几年以后，匈奴跟这位飞将军又进行了怎样的一番较量？
0: 公元前121年，这李广啊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4000骑兵与博望侯张骞一起去出征匈奴。李广的部队前进了数百里，遭遇了匈奴左贤王带领的40000骑兵。匈奴兵对李广的部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李广手下的士兵们都非常的紧张，面面相觑，等着李广拿主意。面对着团团裹围的敌军，李广呢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派他的儿子李敢去冲击敌人。李敢跟随着父亲征战在塞北多年，练了一身硬功夫，出生入死义无反顾，正所谓啊上阵父子兵。这神勇的李敢带领着数十名骑兵冲向敌人的主力部队，竟然从密集的敌军当中贯穿而出，又从侧翼迂回而进。李敢的这个举动让大家看到了敌军并不可怕，于是这汉军就士气大振，重新燃起了斗志。李广把军事布成圆形的阵势，面对四面的强敌。匈奴呢猛攻汉军，箭如雨下，这汉兵死伤过半，箭也快射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们把弓拉满，不要发射。他收持强弩大黄，然后射杀匈奴的将领多人，匈奴兵大为震惊，就不敢靠近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形势更加危急，但是李广的镇定自若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终于等来了博望侯张骞的救兵，解了匈奴之围。后来这汉武帝啊就让李广出任右北平郡的太守，镇守在内蒙古和我们河北的北部。这期间李广修缮长城，扩建城垣，他采用战国名将李牧的作战策略，固守长城，克敌制胜，并且把握战机，突然出击，屡次大败匈奴的骑兵，使得这匈奴啊非常的敬畏，多少年间不敢来犯。李广戍守北部的长城40多年，和匈奴呢征战了70多次，威震长城。匈奴的将士们一听说李广的名字，那就会悄悄的远遁。李广靠着他一个人的威名，使得北部边境几十年平安无事。可是啊，就是这样一位为大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却始终得不到封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
1: 郁郁不平，戍边大将难以封侯，为何故？含恨而终，花甲将军拔剑自刎，为哪般？
0: 这李广身经百战，稳定了北部的边塞，却始终得不到封爵，官职呢也没有超过九卿，就引起了后人的无限感慨。唐代文学家王勃就在他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当中写道啊，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唐代大力士才子之一的诗人李嘉佑也在他的诗中写道，自叹马青常带病，还嗟李广未封侯。文听君在商

0: 温德仪一诗当中也写道：侯印不闻风里广，他人丘龙似天山。当初李广本人呐、对此也是感慨万千，曾经对算命先生王朔说过：自从攻打匈奴以来，我每次都参战，功劳不在别人之下，却得不到封赏，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吗？还是我的命中就该如此呢？虽然说他心中不平，可是李广始终把国家大事放在头等位置，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充满报效国家的激情。公元前的119年，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神如漠北打击匈奴，李广一听说要出击匈奴啊，那就来了精神，多次请求随军出征。汉武帝认为他老了，不打算启用他，在李广的一再要求之下呢，才任命他为前将军，随卫青出征。卫青决定亲率部队正面袭击单于，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世基从东面夹击。这李广呢，希望要做先锋，要正面去对抗匈奴单于。可是汉武帝认为这李广呢，年纪大了，而且命数不好，出征的时候总是要遇到各种状况，暗地里就嘱咐卫青不要让李广和这个单于正面对阵。那么有了皇上的旨意在身，卫青就只好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让长史给李广下达正式命令。那么服从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李广他是再不服气也不敢违背职业素养，于是就改道沿东路出发。结果这部队没有向导，迷了路，就落在了大将军的后面，耽误了约定的军期。等到这仗打完了，他才给卫青会合。行军误期任何时代那都是大罪，卫青身为主将自然不能不管，要求李广啊到军帐当中进行解释。可是像李广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怎么能忍受被人呼来喝去呢？他就回到了军部，对他的部下说：我李广接发于匈奴大小70余寨，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匈奴之兵，而大将军又命令我李广部队远行百里，又迷失道路，岂非天灾？而且我李广如今已60余岁，终不能负对刀逼之力。说完之后，这李广拔刀自刎，一代将星陨落。李广的部下们是痛苦一片，百姓闻之呢，无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无论是老年青年，都为之流泪。人们呢，为了纪念这位英勇善战的将军，在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墓园，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在我们河北淮南县长城这一带也留下了很多李广抗击匈奴的动人故事，当地的百姓深深地怀念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的那段历史。这正是一代英雄飞将军，戍守长城献青春，威震匈奴40载，悲壮孤傲留英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

0: 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2: 我在读书，
13: 我在读书，
14: 我在读书。
1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逢年过节，有的人选择在家里美美的吃一顿，走走亲戚，串串门。不过呀，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趁着长假出去旅游，放松心情。很多人嫌抱团游不自由，还竟往人多的地方挤，所以呢，自助游就成为当今旅游的一大潮流了。其实早在明朝就有人尝试过这种旅游方式，这个人堪称是中国最早的专业背包客，更是资深探险家，他就是徐霞客。一介布衣，他为什么选择终生游历天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旷世游侠徐霞客的故事。
16: 话说在明朝万历35年，有一个年仅20岁的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走出了江南水乡，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徒步南行。后来啊，这个小伙子就成了中国古代自助旅游界最专业的背包客。这个人就是徐霞客。在当时啊，没有汽车、火车，更没有飞机，人们日常的出行啊，基本靠腿，高级点的呢，也不过就是在骑个马呀、驴呀什么的。想去个什么地方，一般得花上个把月，所以啊，就算是公费出差，想必大家也不是很愿意的，多累。可是人家徐霞客不一样了，人家的旅行完全是自愿的，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什么交通费啊、住宿费啊、餐饮费啊、导游费啊，都得自个儿掏腰包。虽说当时比较便宜吧，但是这一年旅游一次吧还行，可是如果让您20年一直都在外面旅游，谁受得了？就算您这身体受得了，您这钱包受得了吗？可是不管怎么说，纵然条件艰苦，人家徐霞客还真就挺过来了。他20岁离家，独自一人游历天下20多年啊。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毫不夸张地说呀，当时全国13省他通通都走遍了。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就这么说吧，您听过的没听过的他都去过，更甭说什么黄河啊、长江啊、洞庭湖啊、鄱阳湖了，几乎所有的江河湖泊都留下了徐霞客的足迹。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啊，现代也有很多自助型的驴友会像徐霞客一样，靠着双腿或者是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就能够游遍大江南北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只要是有时间谁都能行啊。不过我相信咱们这种自助游啊，肯定跟人家徐霞客的自助行有着本质的区别。你想，咱们平常人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个新鲜的地方，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拍拍照片啊，吃吃美食啊。可人家徐霞客不一样，他的自助行还带着探险的味道呢，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那就叫深度游。话说徐霞客28岁那年来到了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呀，雁荡山山顶有一个大湖，所以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可是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的时候，只见山脊陡峭，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徐霞客仍然不肯罢休，继续往前走到一个大悬崖边，这个时候没路了。他仔细观察这个悬崖，发现下面啊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徐霞客索性把自己的包脚布解下来，结成了一条带子，系在了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这个布带子悬空而下。谁知道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有万丈深渊啊，根本就下不去，他只好又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原路又爬上来了。可爬着爬着呢，布带子忽然断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徐霞客迅速伸手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这才没有掉进那个万丈深渊，摔个粉身碎骨啊。徐霞客定了定神，重新又把这断了的带子接起来，然后呢又费力地向上攀爬，这才终于爬上了崖顶，脱离了险境。不过比起这一次来啊，他在嵩山顶上悬溜而下的情况那就更惊险了。什么叫悬溜呢？听完故事您就明白了。话说有这么一次，徐霞客游完嵩山太石绝顶之后，向樵夫询问下山的道路，这个打柴的樵夫就告诉他呀，如果从正道下山呢共有20里，但是如果从西沟悬溜而下就可以省去一半的路程，不过这条路极为的峻险啊。樵夫本来只是在开玩笑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敢从西沟悬溜下山，可是这樵夫不知道，这位徐霞客那就天生是个爱冒险的主啊，天生不走寻常路。徐霞客高兴坏了，他心里就琢磨了，都说嵩山无奇，那只是因为没有看到险处，我今天非要看看这险处不行。徐霞客大步流星地朝西沟而去，最初啊他还只是沿着斜坡用手拉着树条啊什么的往下走，但是很快他就进入到了石峡之中，只能出溜着往下走。这个时候徐霞客向上看去，只见尖尖的悬崖直冲云霄，原来嵩山峰顶大雾弥漫，现在呢云雾渐渐的散开，果然出现了奇景啊。看见了奇景固然是好事，不过徐霞客现在担心的是这怎么下去呢？由于沟壁陡直

为了看到这嵩山的险峻，他连凌波微步都说不定，小命都不保啊。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现代的驴友当中恐怕也不多见吧。他不畏艰险，最早发现了石灰岩，他行走千里，记录中国的地理万象。徐霞客作为最专业的背包客，他的专业不仅仅体现在寻奇探险、深度旅行上，而且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多年的游历生活中，徐霞客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每天不管多么的劳累，他都要把当天的经历还有观察记录下来。有时候白天跋涉100多里，晚上呢住在荒村野寺之中，或者就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就算是这样，他也会点起油灯或者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就这样，他先后啊写了2000多万字的游记啊。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后来在他的小儿子徐继的努力下，才收集了40多万字的原稿，刊刻成了书。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徐霞客游记。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徐霞客游记那就是史上最早的旅游攻略啊。凡是想要自助旅行的人，出门之前的第一步肯定是找攻略，看看要去的地方哪些景点值得逛一逛啊，哪些东西值得买一买。好的攻略往往还能给自助旅行的人啊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收获，而那些写攻略的人啊，本身也是对自己旅行的总结和回味。你瞧瞧，早在几百年前的人家徐霞客已经意识到了这攻略的重要性，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吧。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的攻略那跟普通的游记是很大的不同的。他除了记载大山大河、风景名胜之外，通过实地考察，他还有很多地理上的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啊。有这么一次，徐霞客来到了湖南茶陵以西的一个小镇，晚上在客店吃饭的时候啊，他向店主打听说，这个不知去麻叶洞怎么个走法呢？店主一听麻叶洞三个字，脸色顿时大变，惶恐不安啊，说你快不要提麻叶洞了，里面的妖精年年作怪，前阵子有两个书生不听劝啊，走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徐霞客听店主这么一说，好奇心反而大增，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徐霞客立刻按照打听好的线路直奔麻叶洞。来到了洞口呢，四下一看，只见奇峰高耸，怪石嶙峋，那麻叶洞在松柏的掩映之下隐约可见。徐霞客不慌不忙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钻进了黑洞之中。麻叶洞的洞口特别的狭窄呀，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洞内冷气逼人，阴森恐怖，不时有水珠冷不防地滴在了脖子上，令人毛骨悚然。徐霞客也不知道这个七拐八拐的他走了多少时间，只见侧面突然有一丝亮光，他赶忙绕了过去，随即被眼前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啊。只见头顶的巨石之上，齐刷刷地裂开了一丝狭缝，阳光从狭缝中射了进来，把洞中的景象映得宛如仙境一般啊。在朦胧之中，一根一根的石柱从洞顶垂下，颗颗的石笋从地上生出，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啊。像这样的奇特景观，徐霞客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由得暗自庆幸，庆幸自己幸亏没听店主的话，否则岂不终身遗憾呢？当然我们现在人都知道，那个麻叶洞中的就是石灰岩，这种溶洞啊，在我国的湖南、湖北和广西等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徐霞客的发

0: 发现和记载绝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后来啊，在西南地区，徐霞客又多次仔细考察过这种石灰岩的地貌，先后探访了101个岩洞，在他的游记里详细地记述了溶石对这里的地貌所起的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这种发现和研究比欧洲人早了一个多世纪啊。所以说，徐霞客是绝对无愧于世界上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这个称号的。此外，徐霞客还对长江的源头进行了探索，他推翻了岷江是长江发源地的说法，查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他还记录了早期的火山爆发，考察了温泉等地热现象。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徐霞客对山脉、水系、地质以及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终其一生游山玩水，是个性还是任性？是不务正业还是另有隐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旷世游侠徐霞客的故事。
0: 话说徐霞客的老家在江阴，那也是一个山清水秀比较干净的地方。不过清净归清净，在那个年头啊，要想出人头地名留青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是这个徐霞客呢，特别讨厌考试。那他的兴趣是什么呢？就是玩儿。按理说啊，这样的孩子只能让家长头疼啊。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呀，往往是被拉回家啊，苦口婆心的劝一劝啊，如果劝了也不听呢，那就一顿暴打呗。然而徐霞客的父母呢，没有这么做，他们还告诉徐霞客，你要想玩那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都难能可贵，在当时那个年代简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了。不过对人家徐家人而言，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还得先从徐霞客的父亲说起。徐霞客的父亲是一个厌恶官场的主儿，虽然满腹经纶，却发誓不再做官，整天以游山玩水为乐。据说有一次啊，两个官员慕名而来，想与他结交。徐霞客的父亲听说后啊，竟然从后门溜走，悄悄地穿过竹林，乘船到太湖游玩去了。您说这样的父亲教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对做官感兴趣呢？所以说徐霞客小的时候经常把一些历史、地理和传奇小说放在《论语》和《孟子》的下面看，因此经常遭到先生的训斥。先生还把他的这个种种的劣迹报告给家长，让家长严加管教。没想到这父亲知道了，大喜过望啊，竟然亲自介绍一些书籍给儿子读。一来二去，徐霞客的学业自然是废了，参加考试也没戏了。这么一来，那些经常夸奖徐霞客绝顶聪明，指望着他金榜题名的亲朋好友，不由得是扼腕长叹，倍觉惋惜啊。而人家的亲爹呢，总是哈哈一笑，人各有志，岂可勉强啊。父亲既然这么说了，那徐霞客更是把功名利禄抛到了九霄之外，一心只想着遍历九州，足登五岳。有了这个想法，那必须有人支持才行啊。这其中徐霞客的母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就在徐霞客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主持家务。母亲非常支持儿子的志向啊，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游览名山大河，又可以看到世上的奇书，拜访有名的老师，那是好事啊。怎么能让孩子像篱笆下的小鸡，像马圈里的马驹一样圈死呢？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20岁那年，徐霞客带着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远游冠

0: 次出发上路，泛舟太湖。从此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56岁离开人世为止。每次行走归来，他都会向母亲说一说路上的见闻，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惊险刺激的经历。母亲成了徐霞客最忠实的听众。除此之外，徐霞客的妈妈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儿子呢。他甚至不顾70多岁的高龄，曾经满怀豪情地陪伴自己的儿子游览了江苏一带。另外一个方面，旅游是需要花钱的，在这方面徐霞客也很幸运，他的家境很殷实啊，每次都可以带上一些旅费，然后放心地出发。啊，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除了家庭的资助，那个时候社会上啊还是很尊重读书人的，所以啊一些地方的官府也很乐意接待或者是资助徐霞客。总而言之吧，家庭给了徐霞客最大的动力，不管是父亲耳濡目染的教育，还是母亲身体力行的支持。或许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实在是难以理解徐霞客的做法，甚至有人会认为他有点傻，有点不靠谱。在游历的过程中啊，徐霞客三次遭到了强盗，被劫去了财产，还身负刀伤。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他还几次断粮，几乎饿死了。就算是经历过这样的劫难，徐霞客还是选择了坚持。正如徐霞客临终之前所说的那句话那样，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经游历天下，然而他们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一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而无憾。或许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咱们单纯一点，就会明白徐霞客的内心了。徐霞客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追随着自己的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代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他们一个在大陆游历，一个在海上探险，一个曾到达西亚乃至非洲，一个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们都有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眼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2: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3: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2: 此后，书塾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塾师，于是林书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书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3: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关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林书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1: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书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书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 林叔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她一边帮林叔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4: 因为赞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2: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1: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2: 1882年，经光绪八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5: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士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殊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1: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殊。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殊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殊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证，太冗员以清仕途，重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殊。
3: 那林殊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在绝技不再仕进后，林殊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殊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殊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1: 回到家乡后，林殊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无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殊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殊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汉、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去访，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气如为衣，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

0: 倦，负前不冲债，至刚则无凶，铜鼓歌有媚，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1: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2: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五年，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十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复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3: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复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复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亦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复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泰曾。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中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坚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5: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1: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0: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6: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0: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

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找你们忙的。
1: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小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蜇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后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

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琴伴，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两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伊巡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

0: 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古诗词当中那些让人着迷的古建筑和属于他们的故事。滕王阁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不同的是，滕王阁的建造和军事无关。那滕王阁又是因何而建？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滕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赣江边上，始建于中国唐代。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作赋的圣地。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阁楼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失意皇子的宴乐之地。公元653年，唐代永徽四年，唐高宗李治下了一道懿旨，命滕王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因为曾经被封到滕州为王，所以他又被称为滕王。李元婴可以说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王爷，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他画的蝴蝶更是被称为了滕派蝶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这位幼帝是十分的纵容，可是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于是就将他一贬再贬。在公元653年，李治将李元婴贬到了洪州。失意的李元婴到洪州之后，就整日以丝竹歌舞度日。一天，他来到了洪州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岗上，放眼望去，只见赣水滔滔，白帆点点，有鸟穿梭鸣叫于山林间，有蝴蝶翩跹流连于花丛中。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之中，李元婴突发奇想，如果在这里建一座高楼，再在高楼上面宴请宾客，那既可以览山川之秀，又能够欣赏丝竹歌舞，岂不妙哉？于是滕王李元婴一声令下，没过多久，一座瑰丽的高阁便矗立在赣江之滨了。当时的滕王阁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规模呢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
1: 滕王它是一个文化的殿堂，它是歌舞兴阁，因为它规格也很高，它是江南一带是唯一的皇家建筑。它当年的滕王阁都是有琉璃瓦的，它不是民间建筑，它是皇家建筑。那么在韩愈他曾经写过一个《重修滕王阁记》里面就讲到，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是独位第一，有归为绝特之称，独位第一，也就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0: 滕王阁建成之后，李元婴在这里歌舞宴乐，宴请宾客，这件事情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他非常的生气，又下旨将李元婴贬到龙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阆中。刚刚建起来的滕王阁也被下令拆除。虽然随着滕王李元婴的再次被贬，滕王阁被拆除了，但是滕王阁上的盛景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将这座高阁重新修建起来。在庆祝滕王阁重修的宴会上，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序文，让滕王阁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了一代代文人把酒登临的圣地。公元675年，唐代上元二年，洪州都督严伯宇正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当时正值严都督重新翻修了滕王阁，竣工之后，他请当地的博学鸿儒前来宴饮，并为滕王阁作序，以传后世。 歌舞尽兴之后，严都督起身邀请大家赋诗作序，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只有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没有推辞。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地坐下，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当时的王勃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当他乘船从赣江而下，路过滕王阁时，恰巧赶上了这场盛会。只是年少的王勃并不知道，严都督早已经私下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婿来写序，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满脸不高兴的严都督借口更衣离开了宴会厅，并叫书童将王勃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严都督从书童处得知，王勃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不屑地说了句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已经默不作声地品味了起来。

天才，当垂不朽。26岁的王勃，在没有精细思索的情况下提笔而就的《滕王阁序》，水平究竟如何呢？100年后，诗圣杜甫对王勃的才思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毫不客气地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创初唐一代诗风文体，只有学识浅薄的人才会对他们讥笑不休，哪怕等到尔等化为尘土时，也不妨碍他们如滚滚江水一般万古流芳。在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滕王阁序》当中，王勃凭借短短的773个字，化用了46个典故名句，并且还原创了29个成语，其语言运用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广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并且在这样大的信息密度之下，《滕王阁序》的整体结构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唐才子传》中记录了王勃当时作序的情景：勃欣然对客操孤，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也就是说，王勃当着众人的面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的《滕王阁序》，没有丝毫的停顿，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滕王阁序》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巍峨，而阁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盛况让滕王阁多了几分风雅的意趣。写出如此盛况之后，王勃转而对自己的前途生出了些许迷茫，于是就有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样自我感伤的句子。叙事中，王勃故意空了一个字，然后把序文呈上，便起身告辞。严都督看了王勃的序文之后，正要发表溢美之词，却发现后句诗空了一个字，便觉得十分奇怪。旁观的文人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对此发表各自的高见，这个说一定是水字，那个说应该是独字。严都督听了之后都觉得不能够让人满意，于是他命人快马追赶王勃，请他把落了的那个字补上来。等到来人追到王勃之后，王勃的随从说道，我家公子有言，一字值千金，望严大人海涵。来人返回后将此话转告了严都督，严都督心里想，这分明是在敲诈本官，可气。可是又一转念，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字空着，不如随他的愿，这样本官也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于是他便命人备好了文银1000两，亲自率众文人学士赶到了王勃的住处。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说，何劳大人下问，晚生岂敢空字。大家听了只觉得不知其意，有人问道，那所空之处该当何解？王勃笑道，空者空也，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后一致称妙，严都督也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奇才。天才少年王勃并不知道他写的《滕王阁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登临滕王阁都会想起他的名字，他们在此把酒登临，吟诗作赋，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所谓文以阁名，阁以文传。

0: 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让王勃写出了千古一序，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即使它遭到了天灾战祸的损毁，但这个文化内涵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一次次被重建。历经29次兴废之后，它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格，弥漫着一股人文气息。在1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滕王阁创而重修，修而又毁，毁而重建，有确凿文字可考记录的就达28次之多，历时唐、宋、元、明、清五代。滕王阁在唐代经历过五次损毁和重建，到了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在《重建滕王阁记》中记载，滕王阁重30有8尺，广旧基40尺，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扇西山之秀曰翼翠。滕王阁高临赣江，所以有压江的气势，而北面西山的草木葱茏正好被一览无余。在宋代滕王阁图上，滕王阁碧瓦单柱，雕栏起户，斗拱层叠，飞檐凌空，极尽繁复华丽。宋代滕王阁也可以说是历代滕王阁当中最华丽的一座。到了中国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破败不堪。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当时的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游登滕王阁后，觉得滕王阁如果废了，便可惜了这大好的风景，于是下令重修滕王阁。收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中描绘的就是元代滕王阁的样子。在这幅画当中，滕王阁高台之下，江波浩渺，渔舟往来，楼阁高低错落，阁内文饰雅集，让人们能够遥想当年滕王阁的盛景。明代时期的滕王阁大门前移，高低错落的建筑以廊庑相连接，极富江南的建筑风格。很可惜的是，明代滕王阁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写着滕王阁三个字的青石匾，这个青石匾现收藏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到了清代，滕王阁的规模就远远不及前代了，主体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阁分两层，四周有馆亭等附属建筑，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公元1909年，清王朝对滕王阁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建，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建。此阁建成十几年之后，就在北伐战争中被军阀付之一炬。直到1989年，滕王阁才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在这背后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重建之路。清末民初，滕王阁毁于军阀之手之后，古城百姓就有了重建的想法。1983年，重建滕王阁被南昌市市政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同年三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建滕王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此时人们发现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作为千年古阁，建在旧址之上才能够还原其本真，可是滕王阁的旧址在哪里呢？人们决定到史料当中去寻找线索。滕王阁作为江南名楼，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记载，但是翻阅完史书之后，问题又出现了。滕王阁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每个朝代都曾经重建过滕王阁， 这就导致滕王阁阁址多次变迁，经考证共有五处之多。那该将哪处旧址定为重建的位置呢？滕王阁是初唐时滕王所建，唐代旧址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滕王建阁时的图纸早已经失传，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为了最早的记载。王勃在序中是这样描述阁的位置的：岩岑飞于上路，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先人之旧馆。意思是说，滕王阁是建在一个临江的高岗上的，可是这个高岗在哪儿呢？王勃没有说。那唐代是否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呢？唐人韦阙有一篇《重建滕王阁记》，这是当时对滕王阁记述的比较全面的文章。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先是伏背郭不二百步，有巨阁称滕王者。这段描述说滕王阁坐落在一个距离城门两百步的临江之处，可是这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息。我们在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昌城临江的城门一共有五处，分别是德胜门、张江门、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滕王阁是距哪个门两百步呢？如果城门不能确定，那阁址就不能够确定。人们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有资料显示，北宋时期的滕王阁是在唐代旧址上重建的。如果找到了北宋时期的旧址，就找到了唐朝的旧址，也就能确定如今重建的位置。宋人范志虚的《重建滕王阁记》当中说，滕王阁在郡城之西，滕王元婴所建也，阁距于城门西北180步。就是说郡城之西有一个城门，城门西北180步这个地方就是滕王阁。根据范志虚的描述，人们很快就在南昌府志图上找到了郡城之西的那个城门，那就是张江门。张江门，南昌七大古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今天南昌张江路西端和龙门路的交汇处。张江门的位置得以确定，那滕王阁旧址也就确定了。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专家们将新阁阁址选在了赣江与符河故道交汇处。选址工作尘埃落定，建筑师们进入到了设计建筑草图的阶段。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不期而至。既然是重建滕王阁，那就必须根据滕王阁的原样进行复原性的设计。可是滕王阁原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元婴时期的滕王阁像已经失传，中国唐代的建筑也几乎没有遗存。要根据《滕王阁序》里文字的描述，将建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准确地描绘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1: 宋代又有一幅画，据传是郭忠恕的所画的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图的它是藏在明朝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向子金家里面，他是嘉兴人，嘉兴叫做天奈阁，他藏了宋画，他这幅画是写实的。
0: 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就有五种不同风格、不同规模的滕王阁，那应该以哪个朝代为标准呢？专家们的意见多集中于唐、宋，因为此时的滕王阁最为恢宏华丽，但在唐宋之间意见就出现了重大分歧。
1: 唐代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遗存啊，在中国很少的，而宋代建筑物在中国的遗存很多，可是借鉴的建筑物也很多。再加上宋代还有一本书叫做《营造法式》，是李明仲的，明仲也叫李诫，就是李明仲，叫做《营造法式》， 这个营造法是相当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一样的很多标准图。
0: 1983年，全国古建筑专家专门在庐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滕王阁重建的问题。唐宋之争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后，专家们一致认可通过了"唐风宋韵"这个原则。问题解决的缘由与一位建筑大师有关，梁思成，梁启超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1942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到南方考察古建筑，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安有意重建滕王阁，便找到了梁思成，请他帮忙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的计划草图。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对此事欣然受命。他迅速投入到绘制草图的工作当中。绘画前，梁思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采用宋代法式参以唐代式样来进行设计的理念。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郭忠树的那幅宋版滕王阁图。梁思成仔细研究过那幅图，从中找到灵感，这使他的设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战事正烈，杨绰安建阁的宏愿化为泡影，梁先生的大作也被闲置，难见天日。1983年庐山重建滕王阁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梁先生已经去世10年，但他当年的助手莫宗江教授参加了会议。莫教授在会上不但转达了梁思成当年的构思，还将当年设计的草图提供了出来。唐宋风格柔和的方式让争执不休的两派都眼前一亮，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思路让唐风宋韵的风格很快得到确立。绿瓦红柱就是唐风宋韵的最好体现。明清时期为体现建筑的尊贵，大多采用金黄色的琉璃瓦，但其实唐宋时期是以绿瓦为尊贵，金黄色的琉璃瓦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在梁思成设计的草图的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开始进行新的设计。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是两层楼，共25米高，但现在的赣江之滨高楼林立，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已经无法和40多年后的周边环境相融合了。
1: 后来我们在搞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了湖北的黄鹤楼，同湖北黄鹤楼的设计人员武汉市的市长，就分管这个建设的市长，也进行了沟通。他们看到我们的图纸，他们也提意见，他现在两层是不是矮了一点。
0: 建筑师们听取了各方意见，将图纸中原先的两层改为了三层，高度上增加到了57.5米，并在主阁南北增加了两个府亭，通过回廊与主阁相连。这样的改动让滕王阁显得更加宏伟壮阔。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新滕王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它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欲飞的7层重檐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而悬缠在阁上的3层回廊和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飘逸。当夕阳西下，晚霞的色彩落入赣江，登上滕王阁，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
3: 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1: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于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

0: 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1: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0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0: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集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0: 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说可以说是非常优越。北临郑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

0: 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服务，大家呀只要是通过微信扫码就能收听语音的讲解。如果有游客就是不喜欢旅途奔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是台城纪念馆1923，点击菜单中的 VR 展馆，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游览纪念馆了。
1: 太贴心了，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的景区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红色旅游景区呢，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台城景区呢，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景区各处都有分类垃圾桶，也装了感应式水龙头等节水设施。景区呢，照明也是全部用的节能灯，全面做到了节能减排。像研学基地一些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给游客和当地居民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四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对，这两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两款，然后再有就是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1: 这个是吧？
0: 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0: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1: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 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1: 嗯，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0: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三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龚仲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实的一些资料，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龚仲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1: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0: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再有就是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也是带领大家参加了研学活动，它涵盖了军事拓展然后丝网拓印等课程，还有七一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同心向党迎七一红色基因我传承等系列活动，这个呢百余名的孩子用百米画卷在百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反应呢也很好。并且呢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院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宣传，我们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选拔比赛，安平县的小同学们参加比赛的还特别多，好评如潮。暑假呢也带领他们也是到了我们省博，然后跟省博的小小讲解员有一个交流互动。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籍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 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那

0: 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啊？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1: 这个呢是我们20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离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财政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1: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平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0: 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网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0: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

0: 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3: 我给你唱啊！
2: 啊，给我唱唱。
3: 我给你唱，我不唱。
2: 怎么了？
3: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2: 什么意思？
3: 单点单花钱啊？
2: 多少钱？
3: 2000？
2: 多少？
3: 2000？
2: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3: 对，
2: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3: 怎么了？
2: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3: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2: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3: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2: 你听不听？
3: 行，
2: 我听了。
3: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2: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3: 嘿，好，等着。
2: 好，
3: 不较劲吗？
2: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3: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
2: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
3: 来吧，
2: 我问你先干嘛？
3: 什么干嘛？我
2: 你是唱歌吗？
3: 当然了。
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3: 我这是葫芦丝啊。
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3: 琵琶呀。
2: 行行，你先别着急。
3: 不是，
2: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3: 怎么了？
2: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3: 啊，
2: 但是我有一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3: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2: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3: 啊。这什么意思？
2: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3: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2: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3: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2: 开始吧，
3: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2: 唱不了，
3: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哎哎

0: 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嗯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是
1: 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我告诉你，
1: 什么叫我干的呀？
0: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拿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1: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0: 开嗓子？
1: 开嗓子不成吗？
0: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1: 你听这个
0: 啊，我来，
1: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0: 换一首。
1: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哎，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嘿。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是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1: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0: 哎，好。
1: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1: 啊啊！明白了，我想想，
0: 就那个那个
1: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1: 早就应该这么着，
0: 我带着你唱，
1: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怎么着？开始。

0: 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的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呢？
4: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嗯，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

0: 我一见而故
1: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天坤全凭啊着桃花略将啊我点
0: 击。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0: 啊，
2: 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对。
0: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0: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0: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0: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3: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3: 那对呀、
0: 啊，
3: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哦，这也自学成才。
2: 对，
0: 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吗？
2: 哪段啊？
0: 哪一段
2: 啊？
0: 打金枝，
2: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0: 这一

0: 怎么样是吗？
1: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我都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
1: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1: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对。
0: 哦，还有，
1: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子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干嘛去？不是，你先
1: 干嘛去？啊，
0: 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2: 犯得着吗？
1: 那可不是，
0: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0: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1: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0: 那个
1: 前几年的伟伟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心。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

0: 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听过。
1: 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哦，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这哪儿可乐？
1: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1: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2: 哦，怕我闷得
1: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啊？
1: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1: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0: 知道我不会游泳。
1: 哥哥要吃馒头。
2: 怎么还这词儿啊？
1: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3: 又乐了，
2: 干嘛？
3: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3: 真是
2: 哭没哭
3: 啊？
2: 没哭
3: 没哭吗？
2: 当然是。
3: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3: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3: 哎，
2: 不，
3: 哎，
2: 谁干？
3: 谁说没哭？
2: 啊，
3: 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好，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吗？
2: 我认什么输啊？
3: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3: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3: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
7: 别这么说，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
25: 幸会幸会，
24: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4: 可不是老说。
2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

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
2: 啥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
3: 您
2: 来的故意街。你打印八大箱，什么瑞国箱啊、瑞林箱啊、瑞增箱啊、广州箱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箱一了吧？
3: 八大箱，
2: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
3: 哎，
2: 倒那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

0: 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4: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哎，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儿
3: 不对，
4: 冰棍儿，
3: 冰棍儿能吃吗？
4: 吃冰棍儿。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3: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啊，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
4: 哎哎。哎哎哎，
3: 我再跟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1: 怎么了？爷们，
4: 您来了
1: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1: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1: 啊，
4: 他说了
1: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4: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4: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4: 好的
1: 啊。
4: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好
1: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1: 近看是条狗，
4: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1: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1: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1: 猜啊！
4: 行，
3: 这是什么身段？
1: 哎，大先生，准备、
3: 啊、
1: 准备报仇！
4: 来来，
1: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打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1: 老三
4: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4: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3: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4: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4: 得嘞，
1: 来，
4: 得嘞，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3: 好。
4: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1: 啊，对，
4: 是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1: 得了，
4: 不是
1: 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1: 哎，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5: 哟呵，
3: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5: 啊，
3: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人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3: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3: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5: 对，
3: 不对？
5: 你
3: 不对，
5: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5: 耳，
3: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5: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
1: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都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板儿胡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辈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就得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10: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1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1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0: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0: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9: 谁问他了？
10: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1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1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1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10: 逮谁偷谁呀、
9: 嗯、
1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0: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1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10: 五年了。
9: 我
10: 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0: 你要去法院呐？
9: 哎，
10: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10: 明天就公审
9: 啊？
10: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着东西，
1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10: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0: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10: 明儿就枪毙呀、啊、
9: 嘿，
10: 你爸爸
9: 啊
10: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10: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走。哎，嘿，好好练。

0: 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2: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那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 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 我的成绩都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7: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8: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7: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7: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7: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7: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7: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7: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妈叫顺嘴了。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makes the stone stuff.
1: It's still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假期到来了，社会公众出游娱乐活动增多，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加上现在啊正值春夏交替的时节，火灾的风险等级较高。那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呢，也是针对假期安全形势发布了安全提示，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0: 首先，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强化重大危险源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防范事故发生。
1: 另外呢，交通运输还有旅游景点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等级较高，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公众出行出游集中，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安全出口位置以及自救方法。
1: 另外呢，出行旅游增多，要做好像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强化对于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的监管措施，落实网红打卡点等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
0: 民众出行旅游增多，离家前呢，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
1: 餐饮行业呢，会迎来消费的高峰，要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严禁违规使用问题瓶、问题软管、问题灶具。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来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
0: 公众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户外活动呢应尽量避开强风时段，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极端天气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
1: 现在呢正值森林草原火灾多发季节，进山旅游、野外宿营等活动一定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吸烟、不用火，把人为火源拒之林外，严防发生火灾。我们也希望大家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有的时候呢您觉得好像没事的一个小小的无心之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好啦，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领大家逛一逛啊，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丈石岩景区。它呢是在赞皇县境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还是国家自然遗产。它呢可是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之一丈石岩地貌的命名地，特别有意思啊。
0: 哎，咱们先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要是从石家庄出发自驾的话呢，可以走横溪高速，在丈石岩收费站下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景区了，非常方便啊。如果要是坐公共交通呢，能在石家庄赵头公园坐公交旅游专线直达景区，或者呢是在南郊客运站先到赞皇客运站，再换乘丈石岩的班车也是能到的。那如果您是从北京自驾而来呢，走京港澳高速大概3个半小时，天津的朋友自驾经过这个京石高速大概4个小时也就能到了。
1: 到了景区呢，住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有九峰宾馆能提供3000多张床位，想要体验特色的住宿啊、民宿，有那个农家乐、居民的红石农舍，高低错落，反正住在这儿呢能够感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想想就是非常惬意啊。
0: 哎，再说说吃啊，在景区里面呢，咱一定要尝尝的就是农家乐的饭菜了，人均大概就是30块钱到50块钱，实惠又好吃。像丈石岩炒鸡用的是土鸡肉，紧实入味，锅气十足。大锅菜煮饺子，汤浓馅香。
1: 大锅菜煮饺子听着就好吃。
0: 对啊，这本地人叫它里外香啊。还有这个柴鸡炖蘑菇，里边的这个山野蘑菇也是鲜的能鲜掉眉毛。还有野菜团子和煎饼啊，这粗粮的清香蘸上韭菜花酱啊，这味道也是绝了，这都是咱在城市里吃不着的。另外还有什么，就是腌肉炒山笋也一定得试一试啊。
1: 如果要油的话呢，就更加有的说了哈。丈石岩景区呢分为这个华安闹，还有纸胡套，就是我们说的主峰和回音壁，还有洞灵背和九女峰这四个区域。一般下来呢，你把整个景区玩下来呢，差不多得2天的时间。这里面有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湖长310米，高103米，弧度达到了250度。站在里面呢，你随便喊一嗓子，真的是声震寰宇，回音袅袅啊，好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着，就跟进了神奇的音乐殿堂似的。哪怕你轻声说句话，都能听到那个层层叠叠的回响，就是去啥呢？就跟无数人在跟你对话一样，扯着喊着喊嗓子喊一声，声音能够绕着这个岩壁转3圈，震得耳朵嗡嗡响，连远处的这个鸟呢都得扑棱扑棱飞起来。这种大自然的音响效果呢，可比任何演唱会的现场都带劲儿啊。
0: 哎，咱们再来看看那个九女峰啊，那绝对是拍照打卡的必去之地了。九座石柱一字排开，有的呢像梳着发髻的仙女，有的像捧着花篮的仙子，尤其是清晨云雾缭绕的时候啊，这个峰间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真的跟这个神话里的仙女下凡一模一样了。顺着登山步道往上爬，中途呢也会通过通天梯，这石阶陡得像挂在悬崖壁上一样的啊，这手脚并用爬上去，哎呀，回头一看，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千里风光，哇，那种成就感啊，真的是谁来谁知道。
1: 没错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特别喜欢地质奇观啊，睁大眼睛，丈石岩的3层赤壁地貌堪称活的地质教科书，红色的石英砂岩一层叠着一层，每层呢都有100米高，远远望去呢就跟天地间挂着3条巨大的红绸带一样。阳光好的时候，岩壁被晒得通红，连空气都染上了暖融融的色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级的风景，根本不用修啊。据说呢这种地貌是全中国就这最典型，来都来了，一定得仔细摸一摸这些亿万年形成的石头，感受一下地球的肌肉。

0: 链条。
1: 哎，如果您要是带着孩子来啊，空中缆车和飞天魔毯绝对能让他们乐疯了。缆车慢悠悠地划过山谷，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林海，偶尔呢还能看到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魔毯就更刺激了，像一条彩色的传送带贴着山体往上送，一边走一边看啊，两边的悬崖峭壁，那心跳速度比坐这个过山车还过瘾。下山的时候呢，推荐试一试这个丛林滑道，坐在特制的滑车里，顺着山势往下冲，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往后退啊，风声在耳边呼啸，玩一次根本不过瘾，保准你还想再来第二次啊。
0: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不少的隐藏玩法，比如您可以去洞灵背景区来看看冰瀑，哪怕你夏天来，岩壁上也能看到那个亮晶晶的冰碴子，溪水呢是从冰缝里流出来的，又凉又甜，捧一下洗把脸，瞬间驱散掉所有的夏天的这个暑气哈。要是赶上运气好的时候呢，各位是可以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种算是奇观景色啊，它是云海翻涌的奇景。站在河北山西的界碑旁，一脚跨两省，脚下是白茫茫的云涛，感觉自己就跟这个腾云驾雾的神仙似的。
1: 最后我们来说说鱼啊，就是娱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体验项目，景区里还有仗势岩欢乐谷，能让您尽情的玩耍。要是夏天来呢，这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植物有98棵，654种，是华北地区保护最好、品种最全的天然植物园，被叫做燕赵自然宝库。而且呢，夏天平均气温也就才22度左右，又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避暑可真的是相当合适了。
0: 没错，总之啊，这个仗势岩景区好玩好吃的特别多，不管您是想休闲度假、研学体验，还是康养身心，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位有机会的话，一定得去逛一逛。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假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首先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出行前呢，留意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还有交通情况，合理规划旅游的线路和时间，一定要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呢，是加强安全防范，自驾游确认好车况，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乘或乘坐机动车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严格遵从专业人员的指引。
1: 三呢，是一定要警惕火灾风险，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如果遇到突发紧急的情况，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引，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者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
0: 另外呢，文明理性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参观游览提示，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人流高峰或交通拥堵时保持耐心与礼让，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践行光盘行动，倡导绿色出行。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呢，可能分为几类人，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醒，还有一类就是睡眠比较正常的啊。因为现在啊，睡眠已经成为了现代人遇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睡眠障碍特别多啊。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入睡困难，还有失眠等情况。就是你的脑子里反复的在过这各种各样的事儿，你知道吗？
0: 电影似的。
1: 对，然后呢，就是你就觉得没有睡意哈。但是有些朋友呢，就站着都就着啊，所以。睡不着的人特别羡慕那种睡得特别香的人，而一直老想睡觉的人又羡慕那种睡不着的朋友，他就觉得我没事就困，也挺头疼的一件事啊。但是呢，我们老说没事，你睡不着，你闭上眼睛啊，调整一下，闭目养神
0: 啊，
1: 休息一下。但究竟睡不着的时候闭目养神有休息效果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闭目养神究竟效果如何呢？闭目养神啊，就是在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啥都不想的状态。一项研究发现，闭目养神时大脑不积极参与对外界的反应，这时的脑电波表现呢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在清醒时和睡着时呢发出的这个脑电波呀是完全不同的。清醒时情绪激动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呢，主要发出的是贝塔波；入睡期呢发出的主要是阿尔法和西塔波；深睡期呢发出的则是德尔塔波。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呢，大脑发出的更多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意味着闭目养神脑电波的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再给自己放假了。此时的大脑呢就像是处于一个黑屏待机的手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状态，但依然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休息。有专家表示，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但其实啊，至少闭目养神可以让大脑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恢复精力。不过闭目养神在本质上还是无法代替睡眠的，如果长时间出现闭上眼仍然睡不着的情况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睡眠专科就诊。很多人感觉啊，昨晚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但其实啊，咱们以为的没睡好，身体其实不一定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在生理上的表现是让人在醒来后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卫华表示，睡眠好不好不仅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是一种主观感受，二者呢有时存在着偏差。比如说一个人很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况不佳，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以及情绪，那么这种情况睡眠其实已满足身体需要，不必太过焦虑。有专家表示，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其实更容易加重睡眠焦虑，进而加重失眠。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呢，有时没必要太过挑剔，并非每一场的睡眠啊都必须完美。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够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您的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也不必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越难以入睡。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们给出您以下建议，能够帮助您快速入睡。第一点，知道自己为何失眠，了解自己的压力来自于哪儿，自行解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压。如果是因为工作的事情，不妨试着晚上不去想白天的事情，清理一下自己的烦恼，主动想一些愉快的事情，有利于睡眠。第二点，打破旧平衡，重建新的生活场景。失眠啊，往往是以往的生活形式的一种固化，要想破解呢，首先得打破旧的生活定式，适当的增加一些文体活动，愉悦心智，而且运动呢也是一个治疗失眠的好方法。第三个，建立新的睡眠条件反射，建立床与睡眠的条件反射，也就是说沾床就睡，在床上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刷朋友圈，不困了不上床。在床上20分钟睡不着呢，可以下床走上个10分钟，有了困意之后再上床休息。最后一个就是调整心态，正确的面对睡不着。短暂性的失眠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的，因此出现失眠时呢，不要过分敏感，变得忧虑。睡眠的时候啊，越是要想着睡着，您可能越是睡不着，想多了还可能陷入一个死循环当中。您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失眠，不要将睡不睡得着看得过于重要。睡眠时呢，自然的放松反而会得到良好的效果。总之啊，不要因为睡不好而感到焦虑，当您睡不着时呢，可以闭目养神，让神经系统慢慢镇静下来。有时你以为睡得稀碎，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2: 十几了，拍板的是秋，我拍着呢。